0: 上班路上一口面加点资讯，
1: 欢迎收听新闻搜索，
0: 加些态度。
1: 有网友说了，
0: 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该
1: 再加点欢笑，
0: 完美。
1: 上班路上不孤单，一零六九早高峰。

0: 晴，27到16度，遂昌晴，26到16度，庆元晴，26到16度，云和晴，27到17度，青田晴，28到18度，缙云晴，26到16度，景宁晴，27到17度，松阳晴，27到16度，最后是连都晴，27到17度。以上关注到的是天气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1069早高峰为您带来的丽水本地新闻。
1: 热点事件我们知晓，本地新闻我们关注。昨夜今晨都有哪些新闻事件？报道新闻事实，传递动态资讯。新闻搜索，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北京时间来到了8: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丽水本地新闻。我们首先和各位关注到的新闻是田间助农忙，龙丽高速服务直达丰收一线。金秋丰收季，遂城县北界镇果香漫山，红提、猕猴桃等农产品迎来了集中采收期。浙江省交通集团龙丽收费中心所小燕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助农抢收果蔬，宣传高速绿通政策，打通山区农产品外运通道，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在遂昌县北界镇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浙江省交通集团龙丽收费中心所小燕服务队20多名志愿者正忙着帮助果农采收分拣猕猴桃。北界镇呢是遂昌核心果蔬主产区，2025年全镇果蔬产值近1.1亿元。鲜果采摘完成后能不能顺利外运，直接关系农户的收入。鲜活农产品高速绿色通道政策能够有效地降低山区果蔬的运输成本。为了把政策送到农户手上，小燕服务队主动下沉田间开展宣传，变坐等咨询为上门宣讲，结合当地红提、猕猴桃、番茄等特色农产品，志愿者细致地讲解绿通目录范围、装载认定标准、查验流程，同时呢，普及货车 ETC 85折通行优惠，帮助农户合作社最大程度的来节省物流成本。近3年，龙丽高速遂昌段北界、遂昌东等站点累计放行绿通运输车辆超1.2万辆次，减免通行费超860万元。政策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切实减轻了农户合作社的物流负担，助力山区特色产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再来关注缙云方面的消息。近日缙云县仙都景区内的直此仙都岩荡大地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项目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来活化采石遗迹石荡，以艺术赋能闲置岩荡资源，打造独树一帜的开放式特色艺术空间，为缙云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就在近日，游客们循着岩壁阶梯步道缓慢步行，沉浸式的参观碧龛峡谷、露天洞穴博物馆、岩荡大瀑布等9处差异化场景。博物馆依托连片的2345号岩荡群顺势而建，原生岩壁完整留存岁月印记，现代展陈空间巧妙的嵌。

气息交融，独特的景致收获各年龄层游客的。且缙云现存3000余座体量不等、形态各异的宁徽岩荡，均为上世纪90年代采石遗存，其中有100余座岩荡具有可开发性。多年来，缙云深耕岩荡资源活化，不断挖掘其独特禀赋，释放文旅价值。本次岩荡2期工程便是又一次的生动实践。缙云县仙都街道党工委委员王强宁介绍说，开发这个岩荡啊，首先是邀请了专业的公司，对整个岩荡的安全生产进行了排险加固，保证游客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微改造经提升，尽可能的保留岩荡的原貌，增加一些新的文旅设施、游览设施。接下来呢，仙都景区还计划进一步整合全域岩荡资源，串联岩荡书房、9号岩荡等热门打卡点位，构建一体化缙云岩荡文旅矩阵，实现单点景观打造到集群业态升级的跨越发展，为后续持续吸引人气、聚集品牌、落地更多的外来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再来关注到的新闻是，今年国庆假期，龙泉市工业企业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产线火热，一线员工坚守岗位，赶订单、抢进度，以不停产、不松劲的冲刺姿态决战4季度，全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注入强劲动能。10月4号，浙江奔旭铝瓷新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有序开展产品生产、质量检测等工作。企业工程师王方富来自

与安徽，本该趁着国庆和家人团聚，他却坚持一线生产。他说呀，作为质量不能放松，眼下呢客户催货紧，市场需求旺盛，公司啊多数员工都坚守生产岗位。在他看来，按时按量按质的交付订单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荣誉。浙江奔旭铝瓷新材有限公司呢，是一家生产铁氧体磁性的材料的企业。该公司总经理单文杰也介绍说，今年新能源电机领域市场需求啊持续增长，企业订单充足，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2027年，交付时间紧，因此呢安排员工国庆轮班生产，那么也会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发放加班工资和各项补助，保障员工权益，激发大家的生产干劲。在浙江，创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同样呈现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车间扣押工序员钟卫健坚守岗位，在生产一线度过了特别的国庆生日。钟卫健笑着说呀，假期不停工，全力赶工期，虽然生日啊是在车间过的，但是心里很充实，企业效益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稳步提升，非常的值得。这个国庆假期呢，像奔旭铝瓷、创力空调一样假期不停工赶订单的企业啊，在龙泉还有很多。节日期间，当地197家柜上企业持续稳定生产，广大一线员工主动坚守岗位，抢抓生产进度，全力保障订单交付，掀起四季度攻坚热潮，为助力企业安心生产，全力冲刺，龙泉市提前统筹部署，做实做细企业服务保障，精准协调解决用工运转等各类难题，让企业轻装上阵，满负荷生产，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8:1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和各位来分享音乐。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丽水本地新闻。

0: 享人生，交通开拓未来。 FM 一零六九，丽水交通音乐广播。
1: 热点事件我们知晓，本地新闻我们关注。昨夜今晨都有哪些新闻事件？报道新闻事实，传递动态资讯。新闻搜索，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2: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8:23，接下来和各位再来关注到的新闻是，近日2026年丽水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家庭教育工作专题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家庭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项工作部署，聚焦家庭教育工作推进落实，

总结阶段成效，剖析短板不足，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2026年以来，全市紧扣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实施，把家庭教育作为市域社会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事业的重要抓手，依托妇儿工委统筹机制，压实教育妇联双牵头责任，推动持续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提质升级，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可圈可点。我市呢，在全省首创校地合作模式建成实体化运行的市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也就是丽水市开放大学，搭建起市域

教育工作开展，提炼遂昌国家级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成果，出台社区、村、家庭教育市级地方标准，对基层阵地、人员、经费、服务全流程形成规范。全市家庭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省市县三级家庭教育人才梯队初步形成，专业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在全省形成一定影响力。省民生实施项目扎实推进，家庭教育一对一指导、入户帮扶和普惠关爱服务有序落地，相关工作也得到了省民生实施督导组的肯定。针对当前家庭教育工作仍存在队伍建设、家庭育人、协同治理等方面的短板弱项，我市将着力建强基层专业指导力量，在扩队伍和提能力上下功夫，广泛吸纳各行业各专业人才，分类抓好专业能力和实战本领的锤炼，高效化解各类难点堵点问题，着力激活家庭和社会两端育人动能，引导家长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社会力量广泛支持参与，做到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不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市级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实现各尽其责、优势互补、全域覆盖。北京时间的8:26，以上关注到的就是此时此刻新闻搜索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和各位分享音乐，稍后将是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过后为您带来的是健康资讯。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2: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3: 王大猛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2: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4: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5: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6: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7: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1: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

0: 紧张啊，来中石化吉祥御捷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御捷点点。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

0: 享人生，交通开拓未来。 FM 一零六九，丽水交通音乐广播。
1: 上班路上，一口面包，一口牛奶，要不要加点料？加点资讯，
2: 欢迎收听新闻搜索，
1: 加些态度。
2: 有网友说了，
1: 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该
2: 再加点欢笑。
1: 完美。上班路上不孤单，一零六九早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了8: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1069早高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天明。今天呢，在我们的健康资讯环节当中啊，跟各位来聊一聊新手父母给孩子如何科学的添加辅食，孩子长大之后啊，会不挑食。父母呢都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那应该如何科学健康的养育孩子呢？那么很多新手的父母啊，有的呢是照本宣科啊，书上

不接受，喜欢不喜欢。一呢是口味上啊，孩子喜欢不喜欢。二呢是孩子吃了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包括过敏反应。有些孩子啊吃了辅食之后就特别的容易哭闹啊，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呢这个皮肤会发红起斑点儿，那这就说明对这个所谓的辅食啊是有过敏反应的。另外呢就是口味上，有的孩子啊就是吃了之后啊真的是还想吃，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人间美味啊，有的孩子呢吃一口、可能就往外吐了，就不喜欢吃了啊，所以呢要各种各样的辅食尝试的不断的去让他品尝啊，所以不要听老人说就吃这个吧，这个四到六月什么肠胃也不怎么好，就吃这一种，别人家都吃了为什么他不吃啊，所以就打消这种不正常的不合理的这种思维逻辑啊。那别人家喜欢吃肉，你说你不喜欢吃肉，但是人家问你你咋不喜欢吃肉呢啊，所以小孩子也是一样的嘛啊，所以你他不喜欢吃这个你就换一个辅食喂喂嘛。所以每添加一种辅食都是一次尝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认知啊，就是孩子的辅食要让他不断的去尝试变换口味，家长呢要引导孩子去接受喜欢不同的味道，然后呢筛选出可能会有过敏反应的辅食成分啊。辅食的添加呢，一要由细腻到粗糙，一开始呢因为肠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肯定呢是这种泥状的糊状的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吃了一两个月之后啊，慢慢的呢开始里面有一点小颗粒啊，从小颗粒变成有小块再有大块，等到孩子的牙齿长出来之后啊，再去让孩子锻炼他的咀嚼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辅食的味道要由淡到浓，要从味道淡的或者孩子啊容易挑食的辅食啊开始去添加。比如说呢很多孩子啊不爱吃青菜或胡萝卜啊，那家长呢在孩子早期味蕾还没被开发的时候，就要让孩子开始尝试各种味道和接受啊这个胡萝卜和青菜啊，那么未来孩子才不会挑食。如果说你在孩子吃辅食的阶段啊，比如他不喜欢吃青菜的味道，然后呢你就不喂了，甚至长大了以后孩子发现一吃到青菜就想起了儿时的那种条件反射啊，就是青菜我不吃我不喜欢吃啊，所以呢在孩子味蕾还没被开发之前，就要让孩子接受胡萝卜或者是青菜的一些味道啊，那长大了之后他也不会出现挑食的问题。那么李正红提醒呢说，家长啊不要一开始就给孩子吃特别好吃味道特别浓烈的食品，否则呢孩子啊可能对味道淡的东西或者没什么味儿的蔬菜那就不爱吃了啊，就造成了挑食。所以未来呢好吃的东西太多吃太多啊，不好吃的就不吃，那就容易变成一个喂养困难的孩子，也就是说挑食的孩子啊，包括未来对某一种食物的摄入啊，对营养的摄入。

夜里啊吃奶，那么夜奶断起来就有难度，所以呢还要综合来看白天的进食情况，再判断不吃夜奶会不会影响营养的摄入啊，再来决定要不要断奶。那么如果没有营养需求，那就考虑啊能不能把喂奶的情感需求换成啊妈妈抱一抱哄一哄或者搂着睡的这样的情况啊。如果喝夜奶变成会干扰孩子的睡眠，又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2: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1: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2: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1: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2: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1: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2: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1: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2: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1: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2: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1: 不要你了。
2: 不要你了。
1: 饿死你。
2: 饿死你。
1: 打死你。
2: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打死你。
3: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北京时间9:00，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4: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15: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4: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15: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14: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9: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1069早高峰的节目，陪伴各位在行车的路上以及坐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啊，来听着我们的收音机，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在大家清闲放松的时刻啊，今天我们在歌曲推荐的环节当中，我们选了一些不同风格的歌曲啊，当然其中有一些是大家熟悉的，也有大家呢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的。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这首歌大家是耳熟能详的，来自于邓紫棋《我的秘密》。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9:14，刚刚和各位分享的音乐来自于沙宝亮和黄渤共同演唱的，叫做《男人好难》。哎呀，现在女人也好难啊，不仅仅男人难啊。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下一首音乐来自于张韶涵，《为爱而活》。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9:26，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来自于胡彦斌演唱的《江湖再见》啊！今天的节目马上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一的早上8点不见不散喽。

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0: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一起朗读。
1: 当我用纤细的笔墨勾勒你的样子，当我用蹩脚的方言诵读你的名字，当一首首赞美的诗篇涌出我的笔端，我多想说，我是如此的爱你，我的祖国。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月光下的中国》，朗读者陈卫静。
2: 月光下的中国，作者欧震，朗诵陈卫静。

0: 高悬天空。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3: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4: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3: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4: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5: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4: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3: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0: 全隐患，给学生们一个健康安全的校园生活。
1: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公益广告。
3: 木博基督比
4: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3: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4: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5: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3: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arbecue 了。
0: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6: 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好消息好消息，异享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 音乐畅享人生，交通开拓未来 ，FM 106。

0: 旅行就是世界很美，而你刚好有空。
1: 刚好有空。呼吸着每座城市的空气，看看每座城市的风景。
0: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路向阳。一起去旅行，和你一起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人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味不同的人生。对每个人来讲，生命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而日子就是路途中你经过的每一站风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调频106.9丽水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贝妮，让我们一起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金钱、有限的精力去看无限的风景。一起去旅行，首先要大家走进的是本期推荐的板块。今天呢，和大家共赴一场丽水的星空月色之约。首先分享一首丽水主题歌曲，稍后走进本期推荐。

0: 旅行就是世界很美，而你刚好有空。
1: 呼吸着每座城市的空气，看看每座城市的风景。
0: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路向阳。一起去旅行，和你一起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欢迎来到本期推荐，我是贝妮。秋风渐起，天高云淡，丽水迎来了观星赏月的黄金季节，也发布了十大观星赏月点位，为市民游客提供了秋日仰望星空的理想去处，让游客枕着月色入眠，伴着晨光醒来。这个秋天呢，诚邀大家呢来丽水哈，在千米高山之巅赴一场星空与明月的浪漫之约。首先推荐的是莲都的大山峰。大山峰森林公园位于丽水市莲都区西南部丰源乡境内，距市区约50公里，平均海拔高度1000米，以山明水秀、泉清云翠、气候凉爽、别有天地而著称。黎明前的大山峰，一切是那么的静谧，山朦胧在星夜里，在此露营，满天的繁星触手可及，不愧是拍摄星空的绝佳之地。遂昌高平乡，高平乡在海拔900米的云端之上，距遂昌县城53公里，享有云上高平之称。境内的北斗崖伫立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顶端，拥有独特的高山丹霞地貌，远离城镇，光污染极少，高海拔为这里的夜色带来寂静安宁，星空格外透彻，星星仿佛就坠在眼前，一伸手便可触到。松阳星辰山，海拔1000米的星辰山，光污染近乎为零，是全国首批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中唯一的。

建了观星露营地、星空博物馆，配了天文望远镜，白天走森林步道，晚上抬头看星星。新田大尖山，大尖山海拔909米，站在山顶，云山雾海萦绕，极目远眺，不仅能看到青田风光，温州永嘉多地景观也能尽收眼底。在大尖山露营基地，可以把星空当被子，沐浴着月光，晨起时阳光肆意倾泻在房间里，轻缓而慵懒，到了夜晚，星空美景通通揽入怀中。云和白鹤尖，白鹤尖海拔1593米，是云和最高峰，这里被称为云端观星站。白鹤尖的星空有着独一档的震撼力，山顶360度无遮挡的观景平台，堪称星空全景剧场。而最妙的是遍布山顶的风车群，它们像一个个忠实的追星族，巨大的叶片在夜风中缓缓转动，仿佛在和天上的星辰打招呼，偶尔还会有流星从叶片之间穿过，形成动态与静态交织的绝美画面。缙云大洋山，大洋山主峰海拔1500.6米，山顶视野开阔，仅凭肉眼就可欣赏银河落九天的壮丽，是缙云观星的顶流之地。缙云大洋山山边草甸平坦，视野开阔，密密麻麻的星辰闪烁，银河般流转在头顶，是亲眼所见才能体会的震撼。缙源龙头山，龙头山犹如巨龙昂首欲飞而得名，海拔1349米，距庆元县城62公里。龙头山还曾是红军革命根据地，

金鸡山主峰海拔1319.9米，素有东欧第一峰之称。主峰周围有蔚为壮观的悬崖峭壁，伫立山头不仅有璀璨的星空，更有迷人的云海和令人激动的日出。高海拔和开阔的视野让这里成为浙南关心的绝佳之选。龙泉周代村，周代村海拔1250米，是浙江省海拔最高的行政村，隐藏在群山峻岭之中，被誉为漂浮在云海之上的最美乡村。独特的气候环境赋予了这里绚丽的日出、壮阔的云海和璀璨的星空。村内设有

0: 雨水等你在星空下相遇。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本期推荐啊，为大家推荐了我们的观星观月的指南。那邀请大家到丽水啊，来赴一场星空月色之约，在美丽的又短暂的秋季。好的，这一圈段本期推荐就到这里。那稍作休息，过渡广告后半点报时，欢迎各位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1: 享人生，交通开拓未来，FM 一零。

0: 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端州一任三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6: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啊。这方端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5: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言，我与贪官何异？
6: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5: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6: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迟疑燕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8: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必盔以待，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

0: 及警惕。
1: 嗨，哥们儿，
2: 怎么啦？
1: 前面是斑马线，咱给行人让上呗。
2: 哦，
3: 小朋友，咱们赶紧，绿灯。
4: 老奶奶，别着急，汽车让咱们呢。
3: 汽车让咱们，咱们也不能耽误人家时间啊。
4: 嗯，老奶奶，我来扶着您。
0: 礼让斑马线，心宽路也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好消息好消息，异想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吉祥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7: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8: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7: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8: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7: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8: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5: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6.9丽水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张波。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与10月23号到25号在丽水举行，同步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那么整体活动时间为10月23号到27号，那么距离活动开幕呢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今天本台记者陈威提前了解大会筹备的进展情况。那么陈威呢现在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年将有国际摄影大师格雷戈里·克鲁森参会，目前呢他的作品装裱材料呢已经运抵丽水了。那么经过前期几天的调试啊，今天正式开展作品的承重测试。克鲁森现任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摄影系主任，被誉为静态影像的斯皮尔伯格，作品以电影化视觉手法富有深度的隐喻表达闻名。那么目前呢

0: 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王主任，刚刚呢我也在现场走了一圈，我看到整个展区的展线哈，我看都已经搭建起来了。那今年在摄影文化中心将呈现哪些国际展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致做一下介绍？包括今年参展的这个大师啊，克鲁森的作品将安排在哪个展区？先给我们提前透露一下好吗？
0: 嗯，好的。今年我们摄影文化中心呢，围绕世界摄影人大会策划了非常丰富的国际展览板块，核心包括法国单元的重磅展览《暗香》，七位尼尔普斯得奖得主的群展，法国摄影师朱利安·米尼奥他的个展，还有美国主街摄影节总监杰罗姆的个展，还有帕森斯设计学院群展，大邱摄影节创始人推荐的韩国摄影师群展，以及多场国际艺术家个展。那么除了摄影文化中心主管之外呢，我们古堰画乡中心还将展出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匈牙利国别展，国别展中也将展出匈牙利国宝级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作品，泰国邀请展。同时临水市美术馆还将展出国际社联世界杯优秀作品展。今年我们还在清田桥博广场设立了分会场，展出多位法国艺术家的作品。那么目前我们

0: 涵盖九个系列，并展共展出92幅作品。
1: 嗯，那我也了解到，之前我们有国际大师的作品来临水展出时，哈，运输和装裱的要求其实都是非常严格的。这次克鲁森大师的这个作品在运输装裱上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高要求呢？
0: 因为克鲁森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大，然后装裱的材料特殊，所以针对克鲁森超大的尺幅，强氛围感的作品特性，我们本次在装裱呈现、运输落地、现场展陈上执行了极高的标准，核心是最大化还原作品原本的艺术呈现效果。尤其是在装裱方式上，本次我们全部采用了博物馆级的无反玻璃装裱。由于克鲁森作品

0: 年没有做过这个车，因为网杰的作品呢全部都是正常的重量，因为今年克鲁森它的画幅特别大，然后它的框呢也都是金属框或者一些特殊的材质，再加之这个无反玻璃的重量，所以它每一幅作品呢可能重达200多斤。是的，所以我们考虑到展厅的安全还有观众的安全，我们今天这个承重测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1: 那我们今天看现在反正还在做哈，
0: 对，是是，
1: 那其实说到克鲁森哈，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也不是特别熟悉啊。我也是做了一下攻略啊，我发现就搜了一下啊，他是被称为静态影像的斯皮尔伯格，但他的作品呢又深受戴维林奇、希区柯克的影响啊。王主任，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克鲁森的导演式摄影到底特别在哪里？为了就是大家以后来观看的时候也有心里有个数。
0: 嗯，好的。克鲁森呢，他的大部分作品取景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及其周边小镇，他以近似电影制作的方式进行摄影创作，从场景设计、灯光、演员调度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呢，往往需要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共同完成，最终呈现一幅凝固于瞬间的静态影像。因此他的摄影常被称为导演式摄影或电影式摄影。虽然克鲁森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电影感和戏剧感，但其意义并不止于对电影语言的借用。那么每一幅作品都经过他精心构思，拥有巨大的画面尺幅和极为丰富的视觉细节，观众既可以从整体上感受其氛围，也可以通过细读画面中的人物、建筑、光线和物件，发现隐藏于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叙事线索。因此这些作品呢，值得观众驻足观看和反复品读。
1: 听您这么说了以后，我都已经很期待了。克鲁森的作品呢，其实也被称为对美国文明的视觉研究。对我们普通观众来说啊，如果大家要去看这个展览的话，您觉得应该怎么看？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观展建议给到大家呢？
0: 我觉得呢，第一就是我建议大家预留充足的观展时间，不要快速走马观花，因为他的作品细节丰富，情绪氛围强，建议放慢脚步，在作品前稍作停留，感受画面光影一叙事。那么第二，我建议我们优先顺着展厅预设的动线参观，摄影团队对按照创作时间叙事逻辑排布作品，

0: 制作，下周作品将分批次运抵丽水，启动布展工作，依次开展作品上墙、精细对位、校准等，每个环节我们都预留了充足的核验时间，保障展陈质量。克鲁森他本人呢，也计划21日抵达丽水，到场参与布展。抵达之后呢，他会对现场核验作品展陈效果、确认灯光等。大会期间他还将参与配套的学术活动，比如开展艺术家对谈、专题研讨，和国内外摄影爱好者开展面对面的深度交流。
1: 哎，我这里私下还有个问题，比如说克鲁森大师21号到达丽水以后，我们如果听众朋友听到说也想那天来看看，我们能进到这个摄影文化中心来吗？
0: 哦，因为我们布展的工作它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布展的期间呢，是把这个三楼的展厅它是封锁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在开展后有序预约来看展览。
1: 啊，好，那我们就等着23号啊，他们是以后到时候一起来看。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啊，通过今天这个探影呢，张波啊，我也明显感受到咱们这个世界摄影人大会啊，已经进入了这个布展的冲刺阶段了。刚才我也了解到王主任他们现在是整个国庆都没有休息啊，现在每天都是加班加点的在赶着进度啊。真的是非常辛苦了，为我们其实全世界其实呈现了一个视觉盛宴哈。
2: 对，确实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都非常辛苦啊，都期大家包括我们的观众啊都期待着一年一度这样的盛会啊。
1: 对，那克鲁森大师展的这个装裱材料呢，昨天呢也已经抵达丽水，今天呢正在展区呢进行承重测试。三大国际摄影品牌呢这次也是首次整合了，所以说从10月23日到27日这场在我们丽水市举办的光影盛宴啊，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期待的。到时候大家啊一定要抽出时间啊来看一看。那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前期探营发回的现场报道了。
2: 好的，非常感谢陈薇的现场连线。那么今年的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暨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如果大家对摄影艺术感兴趣，那么请在10月23号到27号，不妨到丽水的各大展区去走一走，看一看。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报道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8: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7: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8: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7: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9: 我也会生病的。
8: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1: 北京时间11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水呢？
12: 水呢？
13: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14: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6，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来自丽水广播的声音，行家丽手好生活，我是李航，欢迎各位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变化情况。全市今天到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29到17度，龙泉晴29到15度，遂昌晴28到16度，庆元晴29到15度，云和晴29到17度，青田晴29到18度，缙云晴28到16度，景宁晴27到15度，松阳晴29到16度。

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临床上医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有人把心肌梗死当成胃病，自己吃点胃药扛了一夜，有人觉得只是牙痛、肩背酸痛，辗转于口腔科、骨科，最后才查出是心脏问题。心脏病常常不按常理出牌啊，被称为是沉默杀手。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如何读懂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首先警惕隐匿症状。很多人认为说心脏病就是胸口疼，其实不然。临床上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在老年人、女性和糖尿病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大家要特别警惕以下症状：首先，上腹痛、恶心、呕吐、嗳气，容易被误以为是胃病。第二，牙痛、下颌痛、颈部酸痛，容易误挂口腔科或骨科的号。第三，左肩、左臂内侧酸胀不适，常被当作肩周炎或劳累。第四，突然出现咽部紧缩感、喉咙发堵、气短、出冷汗、极度乏力、头晕。五，睡眠中突然憋醒，坐起后好转。

如果突然出现这些不适，并且与活动或情绪激动有关，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是心脏问题了。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啊，这个对疼痛不敏感啊，发生了什么心肌缺血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只感到说，哎，我感觉到没劲儿哈，或者心慌啊，出汗啊，所以说大家要记住，心脏的求救信号不一定来自心口。

要补充捕捉这种预警信号啊。除了心脏病急性发作，心脏功能逐渐衰退的过程中，也会通过一些日常变化发出一些预警啊。那这些变化往往就被误认为是年纪大了没休息好，背后可能隐藏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首先一，活动耐量明显下降。以前爬个三四层楼都不觉得累，现在上一层楼就气喘胸闷，或者走路稍快就气短，可能就是心功能减退的早期表现。

第二是夜间不能平卧，有阵发性呼吸困难，睡着后突然憋醒，必须坐起来喘气，或者需要垫高枕头才感到舒服，提示左心功能可能已经减退。第三，双下肢水肿，体重在短期内增加，按压脚踝、小腿前侧出现凹陷性水肿，下午明显，晨起减轻，同时尿少乏力，要警惕心力衰竭。

第四，心慌，心跳漏拍或乱跳。偶尔心慌可能是与疲劳情绪有关，但反复发作或伴有头晕黑蒙啊，就要警惕心律失常了。五，头晕甚至晕厥啊，尤其是没有明显诱因的晕厥，可能提示着严重的心动过缓、快速心律失常或主动脉瓣狭窄等。

六、突发单侧下肢疼痛肿胀，警惕下肢静脉血栓甚至肺栓塞啊。虽然说不属于冠心病吧，但是也是心血管急症了。

心绞痛相对典型的信号是胸骨后有压榨样疼痛、闷胀感或紧缩感，范围约手掌大小，可放射至左肩、左臂内侧、颈部、下颌或上腹，常持续3到5分钟。活动或情绪激动的时候诱发，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后可缓解。如果胸痛持续超过15分钟，伴着大汗、濒死感，要高度怀疑急性心肌梗死。

此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肥胖、缺乏运动、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等人群的话，是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了。注意啊，如果说近期出现了腰围增粗、打鼾、伴呼吸暂停、晨起、血压升高等，就应尽早评估。

一旦出现了预警信号，最怕两个字，那就是拖延啊。急性心肌梗死最重要的一点是，时间就是心肌，越早开通，堵塞血管，心肌细胞坏死就越少。那如果出现了持续的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急性心肌梗死的表现，应该做到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平卧或半卧位，立即拨打120，不要自行驾车。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但是血压低、心率快或者不确定时呢，就不要反复含服了。如无禁忌的话，可以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等待救援时保持情绪稳定，尽量不

0: 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一定要遵医嘱，长期规范治疗，不能随意的停药了。同时呢，定期复查，监测各项指标，及时调整方案。健康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病的根基。戒烟、限酒、低盐低脂饮食，每日吃盐不超过5克，每周坚持15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控制体重，规律作息，管理情绪。
1: 这里是美丽临水，这个城市有你有我也有他，点亮生活智慧，点缀人生精彩，带你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陪你发现人生旅途小惊喜。行家里手好生活，为同饮瓯江水的你倾情奉献。
0: 好，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伴你报时广告之后。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必盔以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2: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人健康成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5: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7: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妈，吃饭啦，都饿坏了吧？
8: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9: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8: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9: 小宝真乖，
10: 小宝真孝顺。
8: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11: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敬

0: 自己的碗里，
1: 好麻烦哟。
0: 使用公筷公勺，不仅可以阻挡病毒的传播，而且还是文明用餐的好习惯。看，妈妈还为我们准备了砖筷砖勺，
1: 好可爱，我要小兔兔筷子。
0: 公筷公勺行动，大家一起加入吧。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好消息，好消息！义享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啦！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4: 这里是美丽临水，这个城市有你有我也有他，点亮生活智慧，点缀人生精彩，带你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陪你发现人生旅途小惊喜。行家里手好生活，为同饮瓯江水的你倾情奉献。

好，在北京时间的11:3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您收听到的仍然是来自丽水广播的声音，行家里手好生活。我们继续来说说健康大家谈，来说秋分凉燥渐盛，该如何顺应节气科学养生呢？秋分昼夜均分，凉燥渐盛，昼夜温差大，秋燥耗伤津液，容易打乱人体脏腑运行节律，干咳咽干，皮肤干痒，失眠烦躁，便秘，关节酸痛，血压波动等各类换季不适接踵而至。那么如何顺应节气变化科学养生，避开秋季养生常见误区呢？日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岐黄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李杰受邀参加健康中国政务新媒体平台开展的健康科普专家系列直播活动，为大家带来秋分时节养生科普。

第一个问题，秋天干咳咽干拼命喝水为啥不管用？李杰介绍，很多人秋季口干咽干，整日大量喝水依旧不解渴，这并不是喝水量不够啊，而是水液代谢出现故障，水液输送全身，依靠肺脾肾协同工作，肺如同花洒不散津液，脾如同水泵向上输送水液，肾如同锅炉提供动力，秋燥伤肺，寒凉困脾，肾阳收敛，三者功能受损，喝进去的水堆积在了下焦，难以向上滋润咽喉。只一味的补水就属于羊汤止沸，应当固本清源，调养脏腑功能，可以通过沙参、麦冬润肺，白术、茯苓健脾，少量肉桂、菟丝子温肾。食疗呢，就可以选用山药、莲子、百合、枸杞煮粥，药性平和，适合大多数人来食用了。

第二个问题，秋天皮肤干痒，光涂身体乳是不是不行呢？李杰介绍，秋季皮肤

干痒，不少人反复涂抹身体乳，收效甚微。身体乳仅能够锁住皮肤表层水分，中医讲肺主皮毛，肺的津液不能输布肌肤，外涂护肤品治标不治本。若是肺燥为主，伴随干咳咽干、大便干结，用沙参、麦冬、玉竹、百合润肺生津。若是血虚为主的话，多见于中老年人或者产后女性啊，伴随着头晕心悸、面色发白、夜里瘙痒加重，则要用当归、白芍还有枸杞养血润燥。日常呢，可适量使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来润肤。洗澡时水温不宜过高，洗浴时间也不要过长了。

最后一个问题，秋分时节常见的养生误区有哪些？李杰介绍误区一，秋分大肆的贴秋膘。进入秋天，很多家庭开始炖肉汤、服补品，热衷贴秋膘，但是秋分阳气尚未完全收敛，大温大补容易扰动阳气，诱发上火长痘，血压升高，体内痰湿较重人群的话，盲目进补如同闭门留寇，补品反而化为

品的话，盲目进补如同闭门留寇，补品反而化为痰湿腹胀、大便黏腻接踵而至啊。进补讲究的是扶正赔本。记住三条原则：第一，以平补为主，优选山药、莲子、百合、枸杞等平和食材，慎用鹿茸、人参。第二呢，先通后补，舌苔厚腻啊，大便粘滞啊，先喝薏米陈皮茯苓汤祛湿化痰，再进行食补。第三呢，就是辨证湿补，气短补气，口干滋阴，怕冷温阳，不可千人一方。误区二，秋季睡得越多越好。黄帝内经提倡的是秋季早卧早起，但早睡啊不等于多睡觉。秋分之后白昼变短，黑夜变长，提倡夜晚22至23时入睡，早晨5至6时起床，每日维持7至8小时的睡眠。中午呢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滋养心阴，午休切忌过久，否则会干扰夜间的睡眠的。

好，北京时间11:48，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谣言终结战啊。我们来说说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一次就不会再感染，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介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0: 第二，守好呼吸关。入住酒店、民宿等室内场所时要注意通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在交通枢纽等人员相对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时，可以根据情况科学佩戴口罩。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要注意遮住口鼻。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可以根据相关的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等。通常呢，在接种疫苗后，人体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建议在流感流行期来临前及早的完成疫苗接种，从而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的风险。第三，守好健康关。旅行期间要密切关注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了发热、皮疹、呕吐啊，还有腹泻等一些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患病期间尽量减少聚餐、聚会等集体活动。孩子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要求暂缓入园。第一，守好入口关。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及时关注适龄人群的疫苗接种安排。
1: 这里是美丽丽水，这个城市有你，有我，也有他。点亮生活智慧，点缀人生精彩，带你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陪你发现人生旅途小惊喜。行家里手好生活，为同饮瓯江水的你倾情奉献。

好，北京时间的11:52，到这儿结束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会。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迅，风继续吹，明天见。

0: 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

0: 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1: 育儿之路，道阻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成长
2: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弘扬好家风，幸福饮水，幸福家，幸福家，幸福饮水，幸福家。
1: 幸福饮水幸福家由丽水市妇联、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防雨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
1: 孩子能够超过我们才是养育最好的结果。很多人以为呢，亲子关系好，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自己的温柔、有耐心、愿意花时间的去陪孩子。这些呢，不得不说确实是重要。但是呢，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接触过一些和孩子关系很好的一些妈妈，他们呢也会发火，也有忍不住唠叨的时候。有时工作累了，孩子在旁边问个不停，照样会不耐烦地说孩子。其实呢，教育并没有一套完美的教育方法，他们只是知道孩子终究是要成为一个和自己不同的人，不是为了孩子听我的

服塞进书包，晚上回来冷的时候呢，就会自己把衣服穿在身上。那他那一刻才明白，孩子抗拒的不是那件外套，抗拒的是每一件小事都是有人替他做主。这个亲子关系里呢，有些话没有错的，说的太多也会变成一种控制。就像是另外一位妈妈，她说她女儿呢头发怎么扎

那这些事对家长来说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呢，的地方，如果我们每次都要发表意见，孩子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永远是处于别人的世界里。所以呢，关系好的父母很愿意在小事上退一步，只要是没有安全问题，也没有妨碍别人，就让孩子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试一试。生活给出的反馈呢，比我们讲十遍更有用。小事少说几句，不等于呢什么都不管哦。它是在告诉我们的孩子，这部分生活属于你，你自己可以学着去负责。孩子需要妈妈的时候，他们又不会轻易的推开。那女儿回家说，今天同桌故意不理我，我再也不想跟他玩了。哎，有些人听完之后马上就会分析啊，说人家为什么不理你啊，你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同学之间不要那么小气。这个道理都说得通，但是孩子就不想继续讲了，因为那一刻需要的还不是结论，他呢只是被朋友冷落了，心里很难受。那关系好的妈妈会如何问呢？他们可能会问，哎，你当时是不是挺尴尬的呀？这个时候孩子被接纳才会和我们敞开心扉，他自己也会想起前一天的两个人刚刚闹过别扭。我们常说呢，给孩子情绪价值，就是不要在孩子最难受的时候去教育他。他哭的时候，先让他哭完了。哎，他气上是个时候说的重话呢，可以告诉他这个很伤人。等情绪稳定了，再谈事情该如何处理。被理解过的孩子才有余力呢，回头看自己。大事上，妈妈其实不能够只说你开心就好。孩子要不要换学校，要不要放弃学了几年的兴趣，和朋友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甚至做出伤害自己的选择，那我们需要呢，把看到的风险要讲出来。讲完以后呢，还要允许孩子说出自己的缘由。我们要陪他看看每条路可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孩子呢也可以反对啊，只要不是总拿着失望和爱去逼孩子服从。你要这样做了，我以后就不管你了。这个表面呢是在提建议，本质是逼从。记得阿丽斯

拿着心理地图，想把孩子然后接受每株植物长出自己的形态。很多亲子矛盾就是来自于我们心里那张没有说出口的图纸。我们呢，希望孩子成绩好，还希望他懂事、外向、勤快，最好连喜欢什么专业、找什么样的伴侣都符合我们对于好人生的理解。哎，那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啊，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呢？好的，这里是亲子课堂，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待会儿见。

0: 育儿之路，爆竹血糖，童年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
1: 好的，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的是亲子课。

小唐，我是萧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聊到的是亲子关系特别好的妈妈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刚刚说到了哈，在园丁和木匠当中呢，有两种养育观。木匠呢是拿着心里的图纸，想把孩子呢做成自己原先设定的样子。那园丁的事情呢，他是照料土壤，提供阳光和水，然后呢接受每株植物长出自己的形态。其实很多亲子矛盾啊，就是来自于我们心里那张没有说出口的图纸。我们总是希望孩子成绩好，还希望他呢懂事、外向、勤快，最好连喜欢什么样的专业、找什么样的伴侣都符合我们对于好人生的理解。孩子小的时候能力有限，他呢只能是顺着这张图纸去生活，而到了青春期啊，他有了自己的审美、朋友和判断，开始说不了，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权威受到了挑战，孩子会觉得自己终于能够自由呼吸。那这个时候的冲突啊，不一定是说明孩子变坏了，他也可能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人正在形成。当然也不能够把所有矛盾都说我们跟不上孩子了，孩子会冲动，会误判，也许呢会把任性当作是独立。我们经历很多，看到的风险呢会多一些，那提醒孩子仍旧是需要提醒的。只是呢在提醒之前，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担心的是他受到什么样的伤害，还是呢没有按照我们的设想去生活呢？这两个答案呢其实是非常接近，但是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好的妈妈呢不会放弃自己的判断，也不会把自己的经验当成是唯一的答案。妈妈知道时代已经变了，孩子面对的关系、职业和生活方式许多呢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有时父母需要教孩子，有时呢也该承认孩子看到新的路。养育的成就不是在于孩子和我们多么的相像，他能够依赖我们给过的一种安全感，走出我们的经验，形成比我们更为开阔的判断，那这件事本身就值得高兴。孩子超越我们不会削弱我们作为父母的价值，那恰恰说明呢这些年的爱没有把孩子困在身边，反而呢是给孩子离开我们的勇气。一个孩子长大以后还愿意回家和妈妈说说心里话，靠的不是妈妈永远正确，孩子呢只是知道和妈妈意见不同，妈妈依然是爱着自己。亲子关系特别好的妈妈并没有把每件事情都做对，只是呢能够在小事上闭一闭嘴，在孩子难过

0: 给孩子留下思考和选择。好，今天的静待下期节目的再会。
1: 育儿之路，道阻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4: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5: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6: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5: 就咱俩吃，2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青年，宋史是这样评价他的：急于荣尽，阿附权奸，赤诸善类，主为党之尽，贤士谓之一空。其后更化，兄党俱逐，但以早退幸免，悠游散地几二十年。由于何旦、胡弘、叶柱等人在朝廷中对朱熹等为首的道学的打压，从而引发沁园党禁，这使得后人编辑史书时对他们的评价极低，他们也被排除在州及县的乡贤祠之外。闲居在澧水期间，何旦没有忘记乡土建设。开禧元年，何旦奏请朝廷调兵3000人疏浚楚州通济堰，将木小坝改为石坝，修筑保定村红塘，蓄水灌溉2000余亩。何旦死后与夫人朱慧观合葬于通济堰后的小山上。何旦著有《小山集》，收入《永乐大典》及现代唐圭章编的《全宋词》。不少人误以为何旦是龙泉首部县志的编纂者，目前这本志书已找不到了。事实上，南宋宁宗嘉定2年的龙泉志修纂者为知县林应臣与县丞潘惠，何旦仅仅做过序。在序言中，他讲得很清楚，何旦是当时楚州最大的官员，县丞潘惠又是他的亲妹夫，请其作序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身为参知政事的他，虽然赋闲在家，但是去编纂一本县志，显然与他的身份和心高气傲的个性相悖。莫言先祖，北宋名臣，管诗人。北宋名臣管诗人是一位有勇有谋、能文能武的朝臣。管诗人是龙泉石马村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本名管摩叶的祖先。管诗人与同乡何执中都是宋熙宁6年的进士，两位年龄相仿的老乡开始了人生极为相似的经历，都是以从事教学工作开始他们的仕途。管诗人出任沧州教授，为广清宅、穆清宅教授，广清宅、穆清宅也被称为南宫与北宅，分别为太祖太

左侍郎兼侍读，吏部尚书。宋咸淳六年，赵顺孙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两年后又任同知枢密院士。枢密院士是宋代最高的军事机构，长官为同知枢密院士，副职为签书枢密院士。宋代分权而治，中书省与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宰相不得干预军事。非常有意思的是，为了限制武将的军权，军事机构最高长官长时间都由文官担任，这也说明了皇帝对赵顺孙非常信任。赵顺孙备受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归里养病。咸淳十年，赵顺孙任职福州，担任福建安抚使。赵顺孙深知时局无法改变，于是就辞官回家，不久就忧愤成疾，病后他据医绝药而卒。赵顺孙著有《奏草》《四书纂书》《晋思录》《经义录》《孝宗系年录》《中兴名臣言行录》《格安文集》等。

0: 听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北京时间13点整，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3: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14: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他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副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9: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妈妈你开快点呀，现在没有红绿灯。
16: 小贝，你看前面是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5: 哦，妈妈我懂了，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请慢行。
17: 文明礼让，安全顺畅。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周国平说，幸福不是活成别人那样，而是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生活。走过半生才懂得，余生最好的生活不过是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忠义的人。有人知你冷与暖，有人伴你度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朋友应该删繁就简，越是简单的圈子越不用费心经营，越是干净的圈子在关键时刻越帮得上忙。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真正的朋友从来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好不好。人这一生其实没必要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学习雷锋，
1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7: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兵器让武术得以升级，不但使技击更加有效，还使套路表演更加精彩。从古至今，兵器形形色色，不可胜举。民间流传的十八般兵器版本很多，那我们暂且把古代兵器分为短兵器、长兵器、软兵器、暗器和其他兵器。接下去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们的基本特点。短兵器，短兵器一般是指长度超过小臂，但又不够武者直立时从地面到眉间长度的兵器，比如说剑、刀、钩、剪、匕首、拐、锤等等。中国古代传统的剑主体是一个金属长条，前端尖，后端装有握持用的短柄，两边有刃，两刃交汇处是尖锐的剑尖，使用时以刺击伤人为主，而且无论正手反手

双钩、鹿角钩、虎头钩、护手钩等，还有许多加上长柄的改装过的钩，比如令骑兵闻风丧胆的钩镰枪。东晋十六国时期，有一位短暂称帝的豪雄叫做冉闵，最擅长使钩。史书里说，他左手拿着双刃矛，右手拿着钩。

形的，有长圆形的，有蒜头形的，有四棱或八棱的，也有真的像瓜形的。鞭，古代的鞭是一根铁棍，上面有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硬节，粗看与剪非常相似，但是鞭从横截面上看大多是六角的，而剪是四角的。鞭多用于骑兵作战，常常作为近距离突袭的武器使用。古时候有名的使鞭猛将就是唐初的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持鞭，秦叔宝持剪的形象就成了我国广为流传的门神图。再来认识抓，抓就像是一对金属痒痒挠，乍看之下还会觉得怪可爱的，可是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迷惑，这可是一种既少见又危险的兵器。抓也分长短，短的与绳索连接，可以用来当作暗器，长的有手柄，主要的作用是靠尖利的抓头固定住敌人的兵器，使其不能进一步进攻或者抽回。当然抓也可以直接进攻敌人或马匹，专攻薄弱部位，使其受伤或者被抓住，再使用其他兵器进行杀伤。棒呢，起初就是木棒，不是很长，有点像现在的擀面杖。木质的棒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但真要到战场上去，人家都拿着真刀真枪真家伙，木棒可不顶用，所以后来就在棒的基础上发明改造，制成了杀伤力强的杵棒，甚至连擦着都能伤人的狼牙棒。水浒传里有位梁山好汉叫做李逵，他因为手中两把斧子耍得像旋风一样，本人又是急火火的脾气，所以被人称作黑旋风。斧既是劳动工具，又被当作兵器。斧和钺同属一类，斧可以每只手各持一把，钺则是一种长柄大斧，需要两只手抓着斧柄才能抡得起来。钺的刃部比较宽阔，呈半月形，更多的时候作为一种仪仗用具存在，宣示权威。无论是斧还是钺，使用方法都一样，都是依靠劈砍的力量杀伤敌人。它们由两部分构成，斧柄和斧头。斧柄的材质不一，常见的是木质的，还有用铁制的。斧头又可以分成两部分，前端的斧刃和后实的斧脑。除了李逵之外，还有一位将领擅长使用斧子，他就是徐晃。徐晃字公明，是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在曹操手下立下很多战功，参与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关中征伐、汉中征伐等几次重大战役。樊城之战中，徐晃作为曹仁的援军击败关羽，并且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治军严整而被曹操称赞有周亚夫之风。我们再来说一说长兵器。长兵器就是长度等于或者超过武者站立时从地面到眉间长度的兵器，比如说棍、枪、大刀、矛、戟等等。棍和棒非常相似，是人类最早的防身武器之一。棍在武术领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有百兵之长之称，习得棍法能帮助练得枪戟等更多类型的兵器。棍的使法有扫、劈、舞、抡等等，横扫一大片，劈砸稳准

怎样能对敌人构成威胁就怎么练。叉是中国传统长兵器的一种，最初是先民用来捕鱼的鱼叉。作为武器的长叉主要按叉的骨数，也就是头部的分叉有几根来进行分类。比较常见的有双骨叉和三骨叉。以更为常见的三骨叉为例，中间那根刺要比两边的刺长出来一些，有的全都是尖头的，也有带倒刺的，还有一些叉柄的根部安装了坚硬的倒锤，增加功用。躺也是一种兵器，很像三骨叉，中间有突出尖利的正锋，横穿一个布满坚韧的月牙。躺又长又重，光是横扫就能杀伤敌人。为了配合刀的使用，起防御作用的盾开始大规模配发军队。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一个步兵的标准装备就是一柄长兵器、一把环首刀和一面由木头制成的长形持盾。使用这种盾需要与用刀的技术动作相配合，只有配合到位了，刀和盾才能最大的发挥效用。也是在这一时期，一种名为槊的宽刃长矛取代了戟。槊在魏晋时开始兴起，是从当时的少数民族传来的。当时鲜卑人经常入侵西晋，而西晋当时使用的戟在战场上反应比较慢，为了对付来势汹汹的骑兵，西晋军队决定学习对方，改用更加轻便的槊。槊虽然轻便，但是可以劈透骑兵所穿的重甲，杀伤力比较强。另外，槊的制造工艺比戟要简单，更利于成批生产。盾是防护性武器，也叫做杆、牌，形状多样，材质不一，用法也不同。比如说持盾在战争中手持使用，有长形的，也有圆形的，步兵和骑兵都可以使用。除了持盾之外，还有立盾，士兵们

机，一旦出现故障或者异物倾现，高铁调度指挥中心监控终端的界面上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框，将目标锁定，同时监控系统马上报警显示，调度指挥中心会迅速把指令传递给高速列车司机。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先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李娜阿姨，下期我们再会。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得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4:00，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9: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8: 啊，这么划算吗？
9: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0: 这功能好使。
9: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0: 我去办理啦。
9: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化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化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3: 好消息，好消息！异享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来了解更多的魏晋名士。三国魏晋时期的中国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黑暗，但是这段时间却是华夏文化史上最辉煌、最开放，也是最复杂的时代之一。曹操父子不仅在这里建功立业，还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的第一个文人诗作的创作高潮，竹林七贤由此登场，由他们开启的超然高雅的士大夫精神一直影响至今。在浙江兰亭清溪旁，大书法家王羲之举办了一场青史留名的文人雅集。陶渊明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在乡居生活里探寻人生的真味。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我们欣赏了曹植缱绻华美的《洛神赋》。事实上，曹植的父亲曹操，哥哥曹丕，既是青史留名的政治家，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是文学史上的大诗人。曹操的《观沧海》文风豪迈雄浑，让人感受到曹操也是一位胸襟宽广、气度不凡的时代枭雄。曹操不仅在观沧海，他也带领我们走进一个伟大而永恒的命题。事实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魏晋时期的文人和艺术家

们的作品中俯仰天地，出入人间。他们了解生命的疏忽即逝，但仍然试图在广袤的宇宙中定位渺小人类的坐标，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探寻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三国曹魏政权向西晋司马政权过渡的这一段时间，社会动荡不安，上层阶级交织着各种严酷的政治斗争。这时候出现了七位贵族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不愿意和司马政权合作，又担心祸从口出，不能自由地抒发心中的抑郁不满，于是他们选择了一种避世的生活。七个人经常在竹林间聚会，肆意地饮酒放歌，不理政治，不问世事，藐视礼法，假装已经忘记了现实生活的苦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也是因为担心祸从口出，竹林七贤的文字会让人感到非常隐晦。他们不在文章中评价任何具体的人和事，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这些文字又让人觉得意有所指。比如阮籍的《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诗人睡不着，起身坐在窗前抚琴，明月、清风、孤鸿、翔鸟，这一切让深夜更加安静，也让徘徊良久的诗人忧思更深。但诗人只想告诉我们他有所思虑，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忧思因何而来，这可能是当时他留给自己仅有的一点自由之地了。东晋的文人要稍微幸福一点，大书法家王羲之就生活在这段时期。公元353年的春天，他呼朋唤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清溪旁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春游赋诗酒会。盛着美酒的酒觞就放在小溪里，沿着曲折的河道顺流飘下去。参加聚会的人们沿着溪岸席地而坐，酒杯飘到谁面前，谁

后，人们并没有发现兰亭集市的身影。于是也有人认为这幅字实际上是在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的陵墓里，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在武则天陵墓里，各种解释不一，也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画的就是这一次曲水流觞。崇山峻岭之间，文人雅士们随意地坐在清溪边，溪水里有徐徐飘来的酒觞，坐在亭台里的红衣人就是王羲之，他正饶有兴致地和友人一起欣赏大家的诗作。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他年轻时做官，想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又着实厌倦官场的算计虚伪，眷恋田园的安详真实，内心非常矛盾。在乱世里，陶渊明没有投奔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没有像同时代的一些文人那样一头钻进虚幻缥缈的玄学里，把清淡简朴的志趣当作修饰和炫耀。在他人生的最后20多年里，他终于还是回到家乡，过起平淡宁静躬耕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像文人们想象中那样恬淡闲散无忧无虑。当时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九江一带，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世人住在不能遮蔽风雨的空荡荡的房间里，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日子过得还是有些窘迫的。他在田间劳作，技术又不太高明。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早出晚归的辛勤劳作，可结果还是不太理想，田里豆苗稀稀拉拉，还不如野草长得旺盛。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诗人心里，但使愿无为就可以了。虽然乡间生活总免不了一些糟心事，但在陶渊明的诗文作品里，我们却感到一种远离喧嚣之后踏实坦荡的心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他在《桃花源记》里勾画了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世界，没有压迫战乱，也没有纷争忧愁。在经历了半生颠簸，看遍世间丑恶之后，陶渊明终于在他自己的桃花源里获得了久违的平静，也为后来无数经历苦难的人们找到了一处精神上的避难所。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些小知识。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摹本。在印刷工艺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临摹是书画复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这些临摹的作品就被称为摹本。它们不一定和原作尺寸相同，但特别注意技法神韵的模拟，仿制出相似度极高的作品。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著名的书画作品，都已经被专家们鉴定为唐宋时期的摹本。此外，临摹还是古人学习技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很多流传至今的书画珍品其实都是临摹自原作的，像张轩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就被认为是宋徽宗临摹的经典之作。尽管只是临摹古人而非重新创作作品，但同样对临摹者的艺术素养有非常高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在充分理解敏锐观察之后，在高超娴熟的创作技法的支撑下，才能完成一幅优秀的临摹作品。因此，摹本在保存古代书画作品方面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画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料。设色是中国画里的一个专有名词，

简单说来就是上色、涂色的意思。和这个概念相对的是只用水墨不用颜色的水墨画，是浓淡的不同变化，体现各种微妙的效果。绢本设色，顾名思义就是画在绢上的富有色彩的画。在造纸术发明和广泛应用之前，人们通常是要在绢帛上画画的，比如在马王堆汉墓里出土的帛画。由于时代和纺织技术不同，自然会影响纺织品的质量，再加上收藏条件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绢本作品有些已经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而暗黄破损，有些却仍然能够保持比较亮洁的原貌。青绿山水是山水画的一种，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种作品常常用矿物性或植物性的青绿颜色作为画面主色，表现色泽艳丽的丘壑林泉，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顶峰。比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风格最为古拙的一幅青绿山水。而最为大家所熟悉的青绿山水画，当属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了。按照画法不同，青绿山水又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一般先做简单勾线，为大面积的肤色预留出空间，之后再细致的渐次着色，显得工整富丽。千里江山图就属于这一类作品。小青绿的着色面积相对小一些，有的只是在墨色基础上点染石青、石绿等颜色，效果更加轻松活泼。最后咱们说一说神龙本。我们都知道《兰亭集序》是书圣王羲之的一幅书法作品，稳坐天下第一行书的交椅，其历史地位无人能够撼动。虽然真迹已经不复存在，但还有几件古代摹本流传下来。根据不同的临摹者和时间，人们简称它们为神龙本、天历本、楚摹本、定武本等，这也为我们揣摩王羲之书法神韵留下了宝贵资料。被世人认为最精美、最接近王羲之原迹的，当属唐代书法家冯承素临摹的冯摹本了。因为这一卷作品的卷首题字中有唐中宗李显的年，此外还有初唐四大家中的三位名家临摹的版本。天历本是书法家虞世南临摹的，墨色比较清淡，笔画相对婉转圆润一些。楚摹本是由楚遂良临摹，因为这一卷作品后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题诗，也被称为米题诗本。欧阳询临摹的被称为定武本。唐太宗曾经命人将这一卷刻石，并将石刻拓本分送给群臣。这一石刻在五代时期遗失，直到北宋年间才在河北定武出现，定武本因此得名。靖康之乱时，原石再次下落不明，目前还是有几卷定武本的拓本传世。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说给你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4: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5: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6: 谢谢姑娘。
5: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4: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7: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4: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

可城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来到本期的下午茶时间，我是萧红。美丽的午后时光，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品茶、品歌、品人生。我们说一生中最好的年龄是什么时候呢？有人说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有人说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春，也有人说是

岁的肩膀上扛着的，再也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一个男人该扛起来的责任。上有老人，中有老婆，下有孩子，三十而立，立的是身。父母渐渐老了，他们撑起的那片天渐渐的要由你来支撑了。找到携手到老的另外一半，更要为爱人撑起一片天。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孩子，也要为孩子遮风挡雨。三十而立，立的也是心，有独立的思想，知道自己要什么，成为怎样的人，不被任何人所左右，能够坦然地面对一切困难。四，四十不惑。人到四十，人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尝过了，该拥有的都拥有过，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以前看重的东西现在看淡了，以前放不下的事情现在释怀了，以前绕不过去的心坎儿现在坦然了。到了四十，凡事都要渐渐地看透看明白了，内心释然了，不会被身外之物所迷惑。人生到了这个年纪，渐渐地是豁然开朗。就像朴树《平凡之路》当中所唱，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望失落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五，五十知天命。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关注民生，
2: 关注民生，
1: 追踪热点，
2: 追踪
1: 剖析现象，
2: 剖析现象，
1: 品味人生，
2: 品味人生，
1: 尽在
2: 看书会，
1: 看书会。

各位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6.9丽水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徐凯。那接下来是凯叔会的直播时间，首先来关注新闻。日前，记

截至10月6号，核销率达40.9%，带动成交额325.29万元，实现1元补贴撬动5.8元消费的高效赋能。多重惠民举措带动全市多家高端酒店连日满房，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0%，文旅消费动能持续迸发。与此同时，离水依托多部门联动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智慧客流监测与动态管控，累计检查文旅场所800余家次，整改隐患79处，以全方位保障

如今庆典咖啡体验点位已覆盖杭州、海宁、义乌、连云港等省内外多地，扎根商务楼宇、知名景区、核心商圈，完成从县域特色味道到区域性公共品牌的华丽跃升。那么稍后是体育新闻，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体育无处不在，运动无限精彩，体育快讯。日前，台书未来全力以赴2026年第四届浙兴南青少年跆拳道公开赛在无锡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0余名跆拳道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设置青少年组、少年组、儿童组，共108个比赛项目，涵盖公斤级个人竞技、团体竞技、个人品试和电子竞速项目等。那主要考察运动员的技术功底、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此次比赛共有22名丽水级运动员参赛，共计获得6枚金牌、11枚银牌、5枚铜牌。日前，好运一齐来，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丽水站比赛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丽水市体育彩票中心主办，丽水市象棋协会协办，弘扬中华传统棋艺文化，丰富广大市民群众精神文体生活，深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来自全市100余名选手参加本次比赛，参赛选手涵盖不同年龄层次，既有深耕棋艺多年、经验老道的成人棋手，也有思维灵动、敢拼敢闯的少儿小棋手，老少同场，以艺交心，展现了丽水民间浓厚的象棋运动氛围。赛场上，参赛选手们凝神静气，沉着应战，每一步落子都深思熟虑，谨慎布局，攻守之间运筹帷幄，进退之间尽显章法。大家专注研判棋局走势，沉着拆解对局难题，时而低头沉思，稳扎稳打，时而妙手频发，精彩对杀。赛场之内虽无激烈的呐喊，却步步惊心，暗流涌动。丽水市象棋协会负责人表示，象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兼具竞技性与益智性。本次承办民间棋赛，分设少儿组与成人组，兼顾不同年龄段棋友参赛需求，旨在为广大棋友搭建

兼顾不同年龄段骑友参赛需求，旨在为广大骑友搭建同台切磋、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民间骑类运动资源，推动象棋运动走进基层、贴近群众。那经过激烈角逐，王毅阳、向瑞申、林锦年分获少年组第一、二、三名，梅星宙、王伟光、赖良文获得成人组第一、二、三名。那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比赛成人组前三名优秀选手将代表丽水市出征浙江省赛区比赛，站上更高平台，展现丽水骑手的实力。那么稍后呢是交通新闻，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交通人，交通事，做丽水人自己的交通新闻，丽水交广新闻。
1: 前几天有市民反映，丽水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

小路铺满碎石，行走时存在安全隐患，那希望有关部门来管一管。那记者来到市民所说的地点，看到这段路面明显分为两段，靠近防洪堤的一段是青石铺筑，靠近好心路的一侧呢则铺满大大小小的碎石，而且却如市民所说的哈，棱角非常的锋利。那记者在这里刚好碰到一位前来拉警戒线的工作人员。那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原本都是青石路，后来因为也有市民反映青石路面容易滑倒，所以准备进行整改。那这几天他们也接到了投诉，于是先拉起警戒线，然后尽快完成路面施工。碎石路临时过渡不能成为安全的空档哈，希望相关单位在过渡期做好围挡、警示与引导，别让老人孩子再为一条路提心吊胆。2026年国庆黄金周10月1日至7日，丽水机场迎来又一轮运输保障高峰，假期客流攀升，航班运行平稳，服务细致暖心，文化氛围浓厚。机场依托可靠的运行保障与温情服务，顺利完成黄金周各项运营工作。国庆七天，丽水机场运输生产指标持续向好，假期累计保障旅客吞吐量13445人次，运输起降122架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达98.36%。那对比2025年国庆假期，本次黄金周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156.8%，运输起降架次同比增长144%，旅客量与航班量均实现了大幅提升。从单日客流来看，假期出行需求旺盛，10月1日假期首日迎来出行高峰，单日保障旅客1362人次，航班14架次。10月7号返程客流集中，单日旅客量达2441人次，保障航班20架次，单日客流峰值高于去年国庆任意单日，旅客出行需求持续释放。那这个国庆，丽水机场把本土文化引入航站楼，以文化赋能出行，让旅途兼具便利与人文气息，展现丽水城市文化的风采。非遗进空港，快闪暖旅途。国庆期间，航站楼举办畲族彩带非遗体验活动，旅客驻足观赏彩带编织技艺，亲手体验非遗手工，在一针一线间感受畲族民族风情，近距离领略丽水非遗文化魅力，为旅途增添别样的文化体验。到达大厅，同步上演多场文艺快闪。

文化体验。到达大厅，同步上演多场文艺快闪，儿童小提琴演奏、古典舞、畲族舞蹈轮番登场，悠扬乐曲搭配活力展演，向祖国献礼，让砥砺。那下一步，丽水机场将继续深耕航空服务，加密航线网络，打磨服务细节，完善综合服务体系，深化航空加文旅融合发展，全力畅通浙西南群众出行通道，持续为丽水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航空动能。那么稍事休息，半点过后节目继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2: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只知道你一开始就没打算跟我好好的看房子。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前不久，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展示馆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等海量语料，构建起文物实物与数字声音交织的沉浸式展陈空间，助推语言资源保护成果从数据库向活态展跨越。那么一同来关注乡音古韵何以流，
1: 全新视角，深度剖析，热点透视。

那笔者每次回家乡都能从熟悉的闽南话中收获亲切感，也能感受到他面临的传承困境。那虽然歌仔戏等传统戏曲尚存遗韵，城市公共交通也保留着闽南语播报，但青少年接触学习熟练使用方言的人数持续减少，方言传承的代际断层现象不容忽视。那我国拥有130多种语言，方言土语更是难以计数，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不少语言方面面临消亡的危险，这背后有家庭教育理念的影响，也有生活环境改变的因素。方言是珍贵的文化资源，而文化的更续传承总要依附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一个人倘若长期远离故土，可能数年都没有一次说家乡话的机会。留住乡音古韵，守护语言多样性，必须走出重留存轻传播弱活用的巢臼，让语言遗产不只停留在录音文字和数据库当中。那 AI 等技术是激活方言生命力的重要工具，展示馆内

从烟火人间中来到大众生活中去，方言活态传承是一场需要久久为功的文化接力，扎根现实生活场景是最根本的落脚点。守住家庭是一代际传承的阵地，推动更多学校把方言童谣本土口头文学纳入兴趣课程，鼓励社区开展方言口述民俗讲述活动，让天南地北的方音走进档案库房，走进日常生活，方能够更好地守护文化根脉和人们心中的文化乡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算经济账、民生账，也要算文化账、情感账，避免千城一面，就要留住方音古韵、老街旧址、文物古建等承载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记忆，让古老的语言文字在数字时代生生不息，也是为迈向未来积蓄精神力量。那么稍作休息，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关注民生，
1: 关注民生，
0: 追踪热点，
1: 追踪热点，
0: 剖析现象，
1: 剖析现象，
0: 品味人生，
1: 品味人生，
0: 尽在
1: 尽在
0: 海说会，
1: 海说会。

欢迎大家持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放慢节奏，一同来感悟人生，从文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人这个字，一撇一捺，简单两笔，却耐人寻味。前半生如同上坡，唯有目标坚定，挥洒汗水，才能到达山顶。后半生如同下坡，主动卸下包袱，心态放松，自然走得轻快从容。人生的幸福，上坡是努力，下坡要开心。那么接下来一同来品味。

上坡路是人生的进阶之路，它往往陡峭崎岖，每一步都要对抗重力，每一次前行都要咬牙坚持。上坡的艰辛本就是成长的必修课，或许是为理想拼搏的日夜，是突破困境的挣扎，

默默沉淀的时光。这段路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全力以赴。上坡时的努力从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心怀热爱的坚守，是明知艰难仍不放弃的执着。那些流过的汗，熬过的夜，扛过的压力，终会化作向上的阶梯，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必抱怨路途艰辛，每一次向上攀登都是在为人生积聚力量，都是在靠近更好的自己。

人生不会永远向上，下坡路亦是常态。它或许是理想受挫的失落，是事与愿违的遗憾，是短时放缓的脚步。很多人在下坡时焦虑抱怨，深陷内耗，却忘了下坡本是人生的休整与缓冲。下坡不是失败，而是生活给我们的喘息里。顺势而下不是认输，而是懂得顺应节奏，接纳无常。福祸起落之间藏着人生的辩证与转机，此时不必强求，不必焦虑，放下执念，放宽心态，在平缓中沉淀，在从容里自愈。上坡努力是对生活的敬畏与担当，是坚韧品格的淬炼。下坡开心是对人生的豁达与和解，是从容心态的修行。上坡时拼尽全力是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下坡时欣然接纳是放过遗憾，拥抱当下。

人生起落皆是风景，顺境时深耕，逆境时修心，高峰时不骄，低谷时不馁。不必羡慕他人的坦途，不必纠结一时的起伏。有书曾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份从容是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上坡路用心走，每一步都算数；下坡路笑着走，每一段都释然。愿我们都能怀揣这份智慧，上坡时全力以赴，不负韶华；下坡时自在欢喜，从容坦荡。守住初心，过好日常，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把人生的每一段路都走成独属于自己的风景。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凯书会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15点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

0: 之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0: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6: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7: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翻哦。
6: 啊，这么划算吗？
7: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8: 这功能好使。
7: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8: 我去巴黎啦。
7: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水呢？
10: 水呢？
11: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12: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13: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4: 这是我老公为你做，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13: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了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1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

0: 此开始。
1: 很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呀，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了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很多人把短视频当成了流量游戏，拼命的追热点涨粉，最后却发现热闹是别人的，成交跟自己无关。其实用户愿不愿意停留点赞关注下单，根本在于他是否信任你这个人。粉丝多不等于商业价值高，内容垂直也不等于能够赚钱，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能不能让人看见能力、动机、态度和真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0: 人设、流量与成交。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短视频创作者呀，常常陷入一种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观看

只有几万的卖茶叶的学员，直播间观看人数少得多，销售额却能够达到相近的水平，而且每场都非常的稳定。这说明爆款内容和流量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粉丝数更不能够代表商业价值。一个账号如果只有热闹没有信任，流量就像漫无方向的水，流不到成交的田里。真正有用的是让水有河道，让流量有方向。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要追求垂直精准？卖房只讲房，卖车只讲车，卖课只讲课。作者认为，这正是许多账号做不起来的根源。主流短视频平台都是大众平台，平台把同期同时长的视频放在一起比较，谁能够让更多普通人完播、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免费流量。一个想买房的人不可能只对房子感兴趣，他还可能喜欢美食、影视、情感、搞笑。所以卖房的人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卖房的人，而是目标用户感兴趣的一切内容。内容过于垂直和精准，反而容易把路走窄。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创作。卖房不一定要讲楼盘，可以讲因为买房而引发的婚姻、彩礼、婆媳问题。卖汽车贴膜不一定要讲膜，可以讲有车一族的个性表达。用户未来可能买，今天先愿意看，信任才有机会慢慢长出来。这套逻辑背后是兴趣电商。用户刷到一条视频、一场直播，买下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个人，让他觉得我需要、我喜欢、我信你。做好兴趣电商的关键，就是建立他觉得。

身份、关系、场景、状态、感受的综合呈现。流量像水，商业预期和商业信任是两道闸门。商业预期让用户知道我能从你这里买什么，商业信任让用户相信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人才更容易信产品，不信人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型。孔子说，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的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任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你的态度、你的感悟和你的发心。这六个节点就是孔夫子人设模型。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演示产品，

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

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低。观看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两难越纠结，用户越想知道答案；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计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某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恻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方向，一个博主突然想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默默地收拾满地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真实反馈。三者可以组合，先见状恻隐，再目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职权不同，把品质埋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可被理解的负向品质都能让人物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一个博主嫌床太贵，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情趣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亡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区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立场，态度是一个人的看法和行为的倾向性，用户能感知你站在谁那一边。

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儿，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卖熟食不会骗人。在沙漠种核桃的夫妻，让人看见坚守和不易。态度不是口号，是行动。用户会自动把品质和产品连在一起。感悟节点对应察其所安，感悟由感和悟组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与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做减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售卖效率往往很低。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建立超越商业关系的关系。修车大哥把用户当弟弟，结尾不是求关注，而是关心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被归结为社交逻辑，亲密关系链路是认知、认可、同理、信任、影响、依赖。用户转化链路是停留、观看、互动、关注、购买、复购。六个人设节点正好对应这两条链路。做账号如做人，线下会被朋友推荐产品出主意，线上就是带货和广告。重视反馈，快速行动，把生活当作内容，把真实当作根基。账号不是标签的集合，而是我的延伸。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商家、创业者慢慢读，也适合在迷茫时重读。真正的爆款会过去，信任则会留下。

闲置那张。流量不是终点，成交也不是，关系才是。做运营三年，第一次把逻辑理顺了。读者日更不涨粉的素人说，书名直白，内容更加的直白，不灌鸡汤，直接拆解人设五件套，流量四杠杆，成交三触发器。读完后停更三天，重新定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卡在涨粉和变现之间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瓜田李下。这个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袁毓修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临漳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静，很有见识。据说

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少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收又怕留下什么不必要的嫌疑。但是反复思索之后，

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0: 没事儿。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0: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0: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6: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7: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6: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7: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6: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7: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6: 啊，加减乘除？
7: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6: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8: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点整，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分行为您准确报时。要贷款找农行，要贷款找农行。农行个人经营贷担保灵活，随借随还，一次办理五年内无需还本，轻松转贷无压力。详询丽水农行各网点。
1: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好消息，好消息！异享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4: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5: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文明。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2: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1: 爸爸爸爸，
3: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1: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3: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

0: 时代，人人讲文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5: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搜罗时尚元素，寻找身边点滴的美好。井井有条，与你分享独特的生活方式，品味精致生活的意义。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井井有条，我是徐井。很多爱美精致的小姐姐呢，经常会去做一副漂亮的美甲，但是呢，喜欢做美甲的小姐姐们啊，一定要注意，有人呢指甲已经被连根翻起了，实在是太痛了。近日呢，上海多家医院接诊了因为美甲导致指甲断裂、甲片掀翻、甲床发炎的患者。像小丽就说啊，为了假期出游拍照好看，就特意做了延长美甲，显得呢手指很修长。结果啊，晚上睡觉翻了个身，不仅疼痛钻心，还鲜血直流，连忙赶到医院急诊室。她的甲片是连带自己的本甲撕裂，光是听着就让人感觉指尖发紧。医生接诊之后呢，帮小丽进行了拔甲术，打了破伤风针，还配了点消炎消肿的止痛药。医生介绍说啊，近来呢，因为美甲断裂、甲片掀翻、甲床发炎来医院的人不少。

出的指甲呢容易畸形粗糙，再加上美甲化学品的刺激，甲片密闭不透气，甲片翘起的缝隙容易藏匿病菌，久而久之呢可能诱发灰指甲，甚至容易滋生绿脓杆菌。医生提醒说啊，美甲受伤的后果远超你的想象，不仅会有十指连心的出血剧痛，严重的甲床损伤呢还会导致指甲永久畸形，指尖失去保护屏障后也容易引发感染。对此啊，医生建议广大的爱美人士做美甲时呢要注意几点啊，可以更好的远离伤痛。首先要给指甲放假，两次美甲间隔至少三个月，留足修复时间。其次，款式要简单一点，少打磨，拒绝超长甲，减少立体钻饰啊，像上面镶一些啊钻石啊装饰品什么的。另外呢，记得选择三好店铺，注重用料环保、工具消毒、技术专业。科学卸甲同样很重要，坚决杜绝用手去抠除，万一不幸受伤要及时处理，轻微断裂可以修补，如果是出血疼痛就需要立即就医，清理干净伤口碎屑，避免感染。如果指甲出现变形、变色、增厚等等一些情况，就需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暂时告别美甲。真正的美呢是始于健康啊！希望每一位爱美的女士都能够守住指尖的美丽和健康。

生活需要色彩，生活是一种态度。井井有条，搜罗时尚元素，发现生活妙招，与您分享点点滴滴的美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秋高气爽，大家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提上日程了。现在啊，各类奶茶都十分的受欢迎，身边的许多年轻人呢，不管是逛街吃饭还是工作加班，手上啊都得先捧上一杯奶茶。不过研究显示，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女性要少喝。我国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5281名北京大学生，平均年龄是21岁，77%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20.6%的人每周喝2到3杯，2.6%的人每周喝4到6杯，1.2%的人呢每天喝一杯。研究发现，女性年龄较小和奶茶成瘾程度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

发现，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和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风险相关。奶茶之所以会让人快乐啊，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大脑中存在奖赏系统，能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能够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甜食、脂肪尤其如此。奶茶呢，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啊，就想点杯奶茶，慢慢的就会成瘾。另外，很多奶茶中呢，也含有一点咖啡因，也能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啊，欲罢不能。多项研究显示，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呢通常更喜欢甜味，而男性则可能更倾向于咸味或辛辣食物。此外，女性可能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调节工具，即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负面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时，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因此，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啊，帮助女性呢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波动。女性对奶茶的偏好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更容易出现与奶茶有关的成瘾现象。如果长期频繁喝奶茶，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健康风险。奶茶香甜可口，但是每天喝呢，可能会让你皮肤变老。这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和蛋白质、氨基酸或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这个产物呢，能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加速皮肤的衰老。奶茶大多糖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引起和加重痤疮。即便是选择不另外加糖，一杯奶茶的糖含量也可能不低。浙江宁波曾对市面上常见奶茶品牌做过调研，经过检测，样品中不额外加糖的奶茶糖含量均值呢是每百克 3.97 克，全糖奶茶的总糖含量均值是每100克 7.53 克。奶茶热量高，常喝自然会长胖，不过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让人长胖啊还另有玄机。奶茶中普遍含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证明，果糖能提高肠道细胞对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奶茶中的植脂末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喝奶茶摄入的果糖呢，会促进尿酸生成，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发作风险。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咖啡因能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奶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所以奶茶虽然好喝，但还是要控制啊，尽量少喝。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2: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化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化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

0: 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1: 好消息，1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就诊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2: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七天，我市接待全域游客148.5万人次，过夜游占比全省第四，丽水国庆文旅市场量质齐升。
3: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开启承重测试，预计10月15号开启布展。
0: 丽水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石家庄市共接待全运游客 148.5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9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 过夜游占比达 65.92%， 较上年同期提升 2.1 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四。假日期间，临水累计开展重点文旅活动182场次，文旅市场呈现结构优化、消费升温、运行有序的良好态势，全程无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无重大旅游投诉，市场口碑与发展质量实现双提升，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全域客源格局稳步夯实，假期临水客源呈现省内稳固、省外扩容的良性特征。省内游客占比 80.54%， 省外游客占比 19.46%， 跨省吸引力持续增强，游客群体以中青年为主，优质客群结构为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筑牢基础。文化 IP 活态赋能全域旅游，沉浸式体验引爆假期热潮，全市各县市区深挖本土特色文化，打造差异化文旅场景，连读古砚画香、宋韵庙会、分宜护砚武术，原创实景剧《砚游记》出圈吸睛，晋云仙都延宕大地艺术博物馆登上央视国庆特别节目，仙侠文旅品牌持续升级，景宁畲族特色演绎、龙泉青瓷宝剑活态展演、遂昌80年代怀旧场景、松阳晒秋山歌、云和梯田央视直播、青田欧陆风情记轮番上演。同时全域推广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燕宫仙侠、畲族公主、铸剑匠人等特色角色，让文旅场景从可观变为可玩可入，提升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新业态新项目集中发力，文旅产品供给迭代升级，一批全新文旅业态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内首家无界互动山海星球体感动物园、南明湖冰雪大世界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纳云度假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连续多日满房，遂昌地心世界联动热门游戏 IP 打造特色地下体验项目，单日最高接待超4000人次，营收破百万元，晋云岩门美术馆、云栖湖水上嘉年华、当坑村网红游玩套餐等新项目落地，推动临水文旅从传统观光模式向沉浸式多元化、个性化体验模式全面升级。惠民政策精准撬动消费，文旅经济活力充分释放，临水提前统筹投放近百万元金秋文旅消费券，截至10月6号核销率

0: 查、智慧客流监测与动态管控，累计检查文旅场所800余家次，整改隐患79处，以全方位保障守护平安有序假期。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规格最高、学术性最强的国际摄影展览之一，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10月9号开启摄影展难得一见的专属展墙承重测试环节，为10月中旬的布展做好准备。10月9号上午，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3楼展厅，施工人员将上百公斤的壁挂抬上展墙进行承重测试。据了解，本次参展的摄影原作画幅宏大，材质特殊，自重高，对展厅墙面悬挂承载力、地面承重、空间平衡系数都有着极高的专业标准，常规展厅布展条件无法满足展览需求。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2: 我们做的承重测试呢，是巨幅作品进场前最关键的技术核验环节，因为从前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重的摄影作品，所以这个承重测试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1: 美国著名摄影家格雷戈里·克鲁森是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摄影研究系主任兼教授，本次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是他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大型回顾展，同时也是其作品在亚洲的首次展出。展览将全面梳理格雷戈里·克鲁森自1986年至今近40年的创作历程，涵盖9个重要系列，共展出92幅作品。目前作品已经在加紧制作装裱，预计10月15号作品将抵达丽水开启布展。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2: 克鲁森的大部分作品呢，均取景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及周边小镇，他以近似电影制作的方式进行摄影创作，从场景设计、灯光、演员调度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往往需要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共同完成，最终呈现的是一幅凝固于瞬间的静态影像，因此他的作品也称之为导演式摄影。
3: 让企业占 C 位专栏。
1: 本台消息，继续关注数贸会参展企业。依托跨山统筹、两山融合发展战略机遇，景宁渔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立足民族山区生态资源优势，以数字化智能工厂为核心支撑，深耕幼教装备赛道，坚持外贸拓市场、实业稳就业双向发力，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产城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景宁渔海幼教装备的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原木精加工、精细打磨到环保涂装、成品组装，全程智能化作业，一件件安全环保、做工精致的木质玩具、幼教家具有序下线。景宁渔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4: 我们做儿童教玩具，安全和环保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依托本地优质的竹木资源，结合现代化生产工艺，靠着实打实的品质和口碑，产品成功打进了国际市场，和很多全球知名的品牌达成了长期的合作。

丰采期，400亩核心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订单持续增加，产品销往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城市，成为市场上的秋日甜果。在盐泉街道雨伞岗村，漫山遍野的柿子树硕果累累，当地太丘田氏种植基地海拔约400米，群山环绕，昼夜温差较大，得益于良好的生态条件，基地出产的太丘田氏果形匀称，色泽鲜亮，甜度较高，口感兼具苹果的脆、梨的多汁和哈密瓜的香甜。陵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科技特派员刘建慧介绍，基地八月底进入采收期后，订单便持续增加。盐泉街道现有太丘田氏种植面积约400亩，早期投产地块亩产量基本在2000斤左右，预计到2028年进入丰产期，亩产可达到约4000斤。较长的采摘和销售周期也是太丘田氏的优势，且采摘期从8月20号持续至12月20号，果实可以分批采摘，分批销售，为提升产品附

0: 他指盐泉街道对泰丘甜柿进行分纵额外加糖，口感就很好。微波烘干技术通过微波杀菌快速脱水，能够较好保持果品原味和原有形态。联络区盐泉街道双黄果蔬烘干中心于9月1号交付使用，冻干烘干生产线陆续投入运行。该中心不仅服务泰丘甜柿产业，还将辐射周边乡镇，为桃子、葡萄等果蔬提供再加工服务，拓宽维果次果的销售渠道。雨伞岗村种植户傅文龙家的柿子树今年首次投产，采摘期每株产量约15至20斤，去年试卖150斤后收入不错，今年准备继续扩大管理投入。随着种植基地逐步扩大，加工链条不断完善，泰丘甜柿正成为盐泉街道农户增收的新产业。从试种到形成约400亩核心基地，盐泉街道正推动一颗甜柿从田间走向更广阔的长三角市场。
1: 本台消息

0: 建峰了解下具体情况。
1: 那么这是保险公司为浙江虹吸文具有限公司精准温控控湿的铅笔软化板智能化烘干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提供风险保障。那么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主要承担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因为项目失败造成的相关费用损失。该险种有效转移了研发的创新风险，帮助企业打消不敢投怕试错的顾虑，充分激发企业敢研发敢投入敢转化的内生动力。那么浙江虹吸文具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研发最怕的就是投入大周期长，万一失败了钱打了水漂，心理压力很大。那么有了研发转化的保险，就像改项目上的安全阀，心里就踏实多了，也更有底气去硬骨头搞真创新。清源县科技局工作人员表示，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力工具，这是保单落地打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智慧动力。该险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分担企业创新风险，有助于营造敢闯敢试的科创氛围，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清源转化落地。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2: 本台消息，前几天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小路铺满碎石，他觉得这里存在安全隐患。市民陈女士，
3: 就是樱花园中间那里有一段路，就是长林街直达防洪堤，那段路全部都是那个石渣，而且那个石渣呢就是很比较大块的，很锋利的，特别是夏天呢，晚上出去都是老人小孩居多嘛，一不小心就摔倒，一摔倒就是全部都是破皮，我孙子就是摔倒过一次的。
2: 记者来到陈女士反映的现场，发现该路段路面明显分为两部分，靠近防洪堤一侧为青石铺装，靠近好西路一侧则洒落着大量碎石，碎石棱角十分锋利，与陈女士描述一致。记者在现场恰巧遇到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布置警戒线，施工人员
4: 年前了吧，住这个草坪的时候铺起来了吗？
5: 条路现在不是要把那些石头搞掉，
4: 做成那个混土的路面。
2: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原本是青石路，后有市民反映青石路面易打滑，相关部门计划对路面实施整改。近期部门陆续接到群众投诉，指出临时铺设的碎石路段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先在现场拉起警戒线，并加快推进路面施工。

0: 反映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1: 下面来听简讯。本台消息，为全力保障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布展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确保展会高质量高标准呈现，丽水摄影文化中心发出公告，即日起实施临时闭馆，集中开展展厅布置、展品陈列、氛围提升等筹备工作。闭馆时段持续至2026年10月22号，2026年10月23号恢复常态化开放。闭馆期间，场馆全面暂停市民游客参观接待及各类线下活动，仅保留地下停车场正常对外开放，满足市民停车需求。本台消息，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丽水成平二级水库扩建工程近日正式开工。作为丽水重大水利项目，成平二级水库将补齐区域防洪短板，优化水资源配置，改善流域生态。工程位于瓯江支流松阴溪干流南溪，总投资 23.35 亿元。扩建后，水库总库容9234万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996万立方米，新立库容6841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北西分洪工程，把遂昌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有效减轻松谷平原丽水城区的防洪压力。工程还将承接成平一级水库灌溉职能，保障松谷灌区农业用水，持续改善松阴溪流域水生态环境。本台消息，因路面养护施工，10月11号至17号 G25 长深高速隆庆段部分路段将

0: 福建方向进口关闭，车辆可经 G528 国道绕行至沁源收费站，全程约 14.2 公里。10月17号，江苏方向黄田至茶田路段施工，黄田收费站江苏方向进口关闭，车辆可经 G528 国道绕行至茶田收费站，全程约 15.9 公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留意现场提示，提前规划路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玉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管志勇、王向飞、范凌华，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东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5到30度，遂昌晴，16到29度，沁源晴，15到29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7到29度，缙云晴，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6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2: 我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中新网报道，青田全球农渔稻鱼共生。人民网报道，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新闻专稿，中国好人徐浩前扎根乡野，把热饭送到需要的人手上。记者乡村行，盘活闲置资源，深耕农文旅，青田小洲山空心村蝶变共赴新景。连都区仙路乡梅田村，一张将军床，一段居民情。景陵云端卖商货，助农直播打通共赴新通道。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3: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2: 10月3号，中新网刊发秋染侨乡青田，全球农渔稻鱼共生，绘就和美丰收富民图的文章，报道侨乡青田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报道写道，金秋迎来丰收季，任庄镇三元村渔工生态农场抓紧捕捞田鱼，今年基地田鱼产量可达4万斤，采取按需订单捕捞，保障田鱼鲜活。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带动村民家门口务工增收。方山乡龙县村梯田水稻收割有序推进，当地创新产销路径，依托本土平台对稻米统一包装代销，打造礼盒伴手礼，提升附加值。2025年各类稻米销量达5-6万斤，以农渔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10月1号，人民网刊发好山好水出好药，丽水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跃升之路文章，报道我市。文章写道，丽水生态优越，拥有野生中药材2478种，被誉为华东药用植物宝库。中医药大健康被纳入2310工程500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超35万亩，覆盖154个乡镇，现有归上企业108家，2026年1至7月归上企业产值达97.43亿元，构建起1、2、3产协同发展格局。当地打造李九味道地药材区域公用品牌，推出44款授权产品，拓宽市场渠道，建成多处药材示范种植基地。丽水落地浙江大学丽水生命健康联合创新中心等科创平台，夯实产业科研底座。同时丽水开辟美丽健康新赛道，2025年美妆产业链产值36.99亿元，落地总投资20亿元，同心制衣 AI 脑科学诊疗平台，设立总规模50亿元美丽健康产业基金。依托政府扶持资金赋能与科研创新，丽水聚焦药材种植、保健食品、美妆、康养旅游等赛道，推动稻地药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聚力打造浙江现代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新高地。近日，青田县红府前村的向日葵花海正式盛花起，成片的金色花田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漫步田埂拍照打卡，尽享秋日好时光。花海后方彩色民居错落，远处青山环绕，村口的咖啡飘香，文旅氛围浓郁，为乡村带来人气与活力。
1: 希望的田野新闻专稿。
2: 国庆逢佳节，坚守见初心。在松阳的群山之间，中国好人徐浩前与助餐团队依旧穿梭在山路上，将热饭陪伴送到需要帮助的老人身边。今年他们还用上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2017年，徐浩前创办福寿园社区食堂，为老人提供低价营养餐。2021年，他推出流动助餐服务。 修好前，团队九年如一日为山区老人送餐九年，送餐里程累计56

0: 上门送餐27.13万次，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 我叫徐浩前，一名90后，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荤两素的一个套餐，老年人拿到手的价格是2.5元，就是我们有鸭腿、花菜、青菜一个饭。这个餐盒的话放在这保温箱里面，我们能确保2个小时之内不可能会冷。
2: 我是走次收路线的，可能要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我这条路线最多80几分，有20几个村。
1: 我经营这家配送餐中心已经5年了，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的19名员工和128名村级配送餐管理员同样坚守在岗位上，还有我们的11台无人智慧助餐车也在这个假期为老人送上热饭。
3: 自动驾驶中，随时行车，车辆右转，请注意安全。
2: 感觉很好，自己不要消忘了呢。
1: 在读大学期间，经常跟着父亲一起去做志愿者，因为他是我们松阳老区好帮手公益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但那时候看着山区老人吃着剩饭寂寞无助的眼神，那一幕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想我们大学毕业正青春的时候，能不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于是我选择了返乡创业，从事老年助餐工作。
4: 养老服务助餐这个项目哈，刚开始我是比较有点担心的，因为老人这个业务呢，本来也是一个有一点细心耐心的一个工作服务啊，再加上呢这个利润是肯定是不的。他说：“老爸，这个是没。”

0: 除了送餐，我们还积极去开展一些助餐加服务，为老人提供助解助愈等个性化服务。
1: 做得很好，按时到，很认真，态度都很好，做九年变熟人了，一个电话打去他就来看了。
0: 老年助餐这份工作非常繁琐也很辛苦，但给带给我的感动也是很多的。比如有一次我们在回收清洗拿回来的保温箱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份老年人

0: 曾经偏远冷清、资源闲置的山区空心村，如今人气集聚，业态兴旺。今年以来，小舟山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统筹片区联动发展，盘活闲置梯田、老旧农房，深耕农文旅融。来听青田台记者王一飞的报道。
1: 走进小舟山乡大尖山景区，连绵梯田层叠铺展，山野绿意盎然。不少游客坐在景区内悠闲地享受山野风光，遇到精致的民宿和露营设施，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拍照。游客陈爱芬说，
2: 我是从温州上来的，听旁边那个朋友讲，他说有个桥头小舟山，这里风景特别美，这个环境特别好，山又高，风很大，很爽，跟温州底下完全不同，还是蛮喜欢的来这里。
1: 文旅产业的背后是小舟山乡的破局探索。小舟山乡人口外流，大量梯田农房闲置，道余有

0: 本地450人次就近就业，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助农增收300余万元。小桌山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组织委员张定云说，
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片区统筹发展模式，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进一步做强农牧旅融合产业，补齐人才、运营、加工方面的短板，持续提升乡村造血能力，让空心村持续转型提质增效，不断拓宽山区群众共同富裕之路。
2: 一栋清末民初的老宅为三合院，泥土结构，占地约350平方米，硬山顶，小青瓦铺面，古色古香。当年粟裕将军就是在老宅二楼北侧房间留宿，临窗可望太公山，屋内这张老旧木床便是独一无二的红色见证。据村里老一辈人回忆，当年红军辗转来到岭头村时已是人困马乏，村民们自发腾出房间，拿出被褥，将粟裕将军安顿在这间屋子里休整。仙渡乡梅田村岭头自然村村民周谢仁，
3: 这家兄呢是就是当年粟裕将军住了两夜，也埋留到现在。当年呢，一个红军来满五千里将军带着官兵烈士呢，一千里走到一个我的岭头，顶的这下呢，满城都是红军。等

0: 和传统手工制作，把畲乡土货销往全国。今年三月，周志伟在标新乡设立固定直播助农服务中心，常态化下乡开展助农直播帮扶。电商主播周志伟：
1: 这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品质是好的，再一个它这里属于多个乡镇的这种交界地带，它可以辐射到更多的这种群众。
0: 周志伟介绍，乡镇的全方位保障是他选择标新的重要原因。每场直播前一周，乡里技能干部服务团便通过入户走访、网格摸排、社群接单等方式，提前梳理农户产品清单，配齐后勤保障，团队到场即可选品开播。目前标新乡两场专场助农直播已助力50余户村民售出各类干货700余斤，销售额超5万元。和周志伟一样，在外打拼18年的梅东东也在2024年底返乡成立村播公司，带领青年团队在红星街道绿草原村打造17个原生态乡村直播间。短短一年多时间，团队直播累计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带动300余户农户增收近400万元。最近他正在大地乡帮助农户们卖茭白。村播丽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梅东东：
2: 茭白直播的零售大概在50多万块钱销售额，我们的私域大概在20多万，我们计划到茭白结束，我们要做到100万的销售额。
0: 景陵大地乡彭岑村彭村自然村村民彭国忠：
3: 今年给我卖掉5-6万斤了，如果有4-5个的话，我的销量就平台上就全部销完了。
0: 除常态化直播带货之外，梅东东团队还推出分公司合伙人机制，吸纳扶持返乡青年投身村播行业，既让主播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又为主播兜底提供仓库、资金、工作人员等帮助。目前主播罗文飞在公司的帮助运营下，全平台粉丝数突破3万人。村播丽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人罗文飞：
4: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加入到我们这种村播的队伍里面来，把我们的好的生态食材让更多的朋友啊，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尝到。
0: 如今景宁本土数字直播队伍正不断壮大，依托本土直播团队和互联网平台，当地以固定基地加流动进村的双线模式，让直播间覆盖全县偏远山村，实现农户足不出村就地增收。据统计，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19点整，中国农业银行里水分行为您准确报时。
1: 要贷款找农行，要贷款找农行。

0: 内无需还本，轻松转。全力推进无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兵器让武术得以升级，不但使技击更加有效，还使套路表演更加精彩。从古至今，兵器形形色色，不可胜举。民间流传的十八般兵器版本很多，那我们暂且把古代兵器分为短兵器、长兵器、软兵器、暗器和其他兵器。接下去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们的基本特点。短兵器，短兵器一般是指长度超过小臂，但又不够武者直立时从地面到眉间长度的兵器，比如说剑、刀、钩、剪、匕首、拐、锤等等。中国古代传统的剑主体是一个金属长条，前端尖，后端装有握持用的短柄，两边有刃，两刃交汇处是尖锐的剑尖，使用时以刺击伤人为主，而且无论正手反手都可以伤人。因此五经中认为剑凶险异常，生而为杀。剑在最早的时候是匕首式短剑，春秋末年剑开始变得越来越长，长剑主要用于战场和平常的礼仪活动，短剑使用起来比较灵活，除了自卫防身之外还可以用于刺杀。春秋时佩剑之风盛行，汉代时从天子到百官无不佩剑。礼记中叙述君子的一举一动就有择剑手这一条，可见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正式场合都会佩剑，所以在古代君子和剑是分不开的。春秋时吴国的公子光

了鱼肠剑，照着吴王僚的胸脯就刺了进去。吴王僚死了，他的随行士兵也把专诸杀死了，公子光如愿成了吴王，他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吴王阖闾。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干姜莫邪呢？传说干姜

单刃兵器，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我们的先民们发明了出来，用来切割猎物和砍削物品等，有石刀也有骨刀。作为兵器的刀，在铁器制造技术提升后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汉就出现了环柄细长形状的铁刀，东汉时期的刀则成了军队里的重要兵器。北宋时期，刀的外形发生很大改变，去掉了环形柄首，刀头也变斜变尖，杀伤力更强。匕首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兵杖记》里说，匕首的前端像匕这种耕耻，所以得名。后人也解释，匕首就是一种短剑，可以随时藏在身上，作为近身搏斗的武器。

将领在战场上进行厮杀，一方趁机抽出茧来，突然转身投击敌手的一记绝招，这致命一击可以瞬间扭转局面，取得胜利。所以后来人们就用杀手锏这个

瓜或者是金瓜。锤的重量不一，有几斤的也有几十斤的。当年张良刺秦，力士投出去的大锤就有120斤。这是一种挥舞起来

材质不一，常见的是木质的，还有用铁制的。斧头又可以分成两部分，前端的斧刃和厚实的斧脑。除了李逵之外，还有一位将领擅长使用斧子，他就是徐晃。徐晃字公明，是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在曹操手下立下很多战功，参与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关中征伐、汉中征伐等几次重大战役。樊城之战中，徐晃作为曹仁的援军击败关羽，并且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治军严整而被曹操称赞有周亚夫之风。

人们在毛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减轻了杆的重量，缩短了刃面，使其在刺击方面的威力大大增加，还加上了阻挡枪尖血液流淌到杆上的血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缨。经过这么一番改造，枪作为兵器中的王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在隋唐交替的乱世和后来的战争中大放异彩。枪的使用方法有很多，枪头既可以刺也可以砍，还可以双手横握枪杆格挡兵器，或者拿枪杆当棍子用，甚至可以通过投掷的方法杀伤远程的敌人。枪术的基本动作以拦、拿、扎为主，在器械武术中比较难学，不易掌握，所以有一句俗话说，学棍一月，学刀一年，学枪一辈子。花枪是枪的一种，枪杆细，枪头小，轻便柔韧，能够单手舞动，耍起来灵活迅速，令人眼花缭乱，所以耍花枪这种武术技法虚实结合，可以有效地迷惑敌人。而耍花枪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个人耍小聪明的欺骗行为。刀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除了之前我们说过的短刀，还有一类是刀柄很长，双手持握的大刀。话本小说里关公所用的青龙偃月刀就属于这一类，两者都具备由刀刃、刀背、刀身、刀尖组成的刀头、护手和方便握持的握手。在《三国演义》里，善使大刀的关羽是神兔马时，几乎没有人能从他的刀下逃脱。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力，持刀关羽的形象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中，大刀也成了知名度最高的长兵器之一。戟是先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戈的杆顶端安装了矛头组合而成的一样兵器，也就是戈矛合体戟。后来戟发展为矛加月牙刃的形态，单面月牙刃的叫做单天戟、青龙戟，双面月牙刃的叫做方天戟，如果杆上画有图案就叫做画戟。戟注重实用性，没有虚架子，怎样能对敌人构成威胁就怎么练。叉是中国传统长兵器的一种，最初是先民用来捕鱼的鱼叉。作为武器的长叉主要按叉的骨数，也就是头部的分叉有几根来进行分类。比较常见的有双骨叉和三骨叉，以更为常见的三骨叉为例，中间那根刺要比两边的刺长出来一些，有的全都是尖头的，也有带倒刺的，还有一些叉柄的根部安装了坚硬的倒锤，增加功用。躺也是一种兵器，很像三股叉，中间有突出尖利的正锋，横穿一个布满坚韧的月牙。躺又长又重，光是横扫就能杀伤敌人。为了配合刀的使用，起防御作用的盾开始大规模配发军队。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一个步兵的标准装备就是一柄长兵器、一把环首刀和一面由木头制成的长形持盾。使用这种盾需要与用刀的技术动作相配合，只有配合到位了，刀和盾才能最大的发挥效用。也是在这一时期，一种名为槊的宽刃长矛取代了戟。槊在魏晋时开始兴起，是从当时的少数民族传来的。当时鲜卑人经常入侵西晋，而西晋当时使用的戟在战场上反应比较慢，为了对付来势汹汹的骑兵，西晋军队决定学习对方，改用更加轻便的槊。槊虽然轻便，但是可以劈透骑兵所穿的重甲，杀伤力比较强。另外槊的制造工艺比戟要简单，更利于成批生产。盾是防护性武器，也叫做杆、牌，形状多样，材质不一，用法也不同。
比如说持盾在战争中手持使用，有长形的也有圆形的，步兵和骑兵都可以使用。除了持盾之外，还有立盾，士兵们配合阵法将立盾支立在地上，排成一排，形成一个保护墙。如果立盾与长矛结合，可以专门对付骑兵。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当今千里眼。当高速列车从眼前呼啸而过时，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让人们不得不发问，高速列车跑得那么快，司机能看清路吗？高速列车的速度非常快，最低时速标准是200公里。且不说能见度低的雾霾天，就是晴空万里的大白天，即使是视力好的司机，也不能保证正确识别地面的信号。

当肉眼看到前面有障碍时，已经来不及反应。专家告诉我，目前我国时速300公里以上的高铁线路不设置信号机，高速列车不用看信号行车，而是通过列控系统自动识别前进方向。其工作流程为由铁路专用的全球数字移动通信系统来实现数据传输，控制中心实时接收无线电波信号，由计算机自动排列出每趟列车的最佳运行速度和最小行车间隔距离，实现实时追踪控制，确保高速列车间隔合理的安全运行。当然，时速200至250公里的高铁线路仍然设置信号灯控制装置，由传统的轨道电路进行信号传输。中国自古就有千里眼的传说，今日高铁让古人的传说成为现实。所谓千里眼，即高铁沿线的摄像头，几毫米见方的石子儿也逃不过它的法眼。通过摄像头实时采集沿线高速列车运行的信息，一旦出现故障或者异物倾现，高铁调度指挥中心监控终端的界面上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框，将目标锁定，同时监控系统马上报警显示，调度指挥中心会迅速把指令传递给高速列车司机。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先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李娜阿姨，下期我们再会。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勺呀。公筷公勺就是吃饭的时候用专门的筷子把盘子里的菜夹到自己碗里，用专门的勺子把汤盛到自己的碗里，
1: 好麻烦哟。
0: 使用公筷公勺不仅可以阻挡病毒的传播，而且还是文明用餐的好习惯。看，妈妈还为我们准备了砖筷砖勺，
1: 好可爱，我要小兔兔筷子。
0: 公筷公勺行动，大家一起加入吧。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感受，
1: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欢迎七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2: 七千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呀、啊，哎呀，好多人都好需要啊。包括我自己，不是，对，这个剖析自己的内心总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但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微博上就已经有朋友在剖析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内心了，也会有一些焦虑的成分在。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来，七千先剖析一下。
3: 这个话题也是。

0: 那你好，读者现在提出来这样一个疑问了，你为解答这个疑问做了哪些准备？
1: 这个今天的讲的这个话题呢，之前在我们的读者群里面有好多读者都问过，然后大家反应普遍反应是说，比如说存在一个现实中的场景，比如说呢自己可能不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了，尤其是可能9596年

财富就更没有安全感，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先说回年轻人啊，很多95、96年刚毕业的小朋友，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换了工作之后啊，这个。

0: 哎，就会越聊越深，似乎有点过度的暴露了自己的内心，在职场上是不是不太合适？哎，你看，这是他焦虑的点。他焦虑的可能未必是他可能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但是他比较焦虑说，哎，我跟同事之间的这个相处的度应该在哪里？
1: 嗯嗯，我觉得这位读者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啊，他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变相反映出来了一个焦虑的一个源头，那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如何能够及时的做好调整自己的工作啊。其实呢我个人是这样就是思考这个问题的因为呢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心存的质疑，比如说这个职场作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对吧？啊，大家会不会把你误认为什么职场导师啊，你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啊。其实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那我自己从写职场文章开始到我自己这个，其实我本职工作一直都在做品牌公关啊，那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包括我做这个写职场的文章，我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精力啊，精力本身。所以说呢，刚才呢这位读者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个方法去解决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很多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它的，很多焦虑也是，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关于经济上的这个焦虑，这个我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实际经历过的这些故事。那么我觉得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去解决它，我们至少要反复经历2到3遍同样的场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样的应激反应是不对的，哦，原来我们有了经验，然后下一次我要怎样去调整它，去解决它。所以呢对于这个读者的他的焦虑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来解决它。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要害怕你自己说错话，不要害怕你自己过度暴露你自己，你应该反复的经历这种不舒适的，甚至是说你自己觉得很窘迫的这种场景和感觉，然后呢你通过这个场景和感觉2、3次之后，我们人就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和这种应激的反应，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件事情我应该怎样说，不应该怎样说。所以呢解决焦虑第一个办法是你

0: 类型的公司，你就否定你自己。你其实可以多换几份工作，多经历几次离职，然后你会发现，哦，对待这个问题我已经轻车熟路了啊。之后你就会知道，哦，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怎样去解决问题。
1: 哦，哎，这个刚才我在听七仙讲的时候，我也在回忆我自己。就是说你说人没有焦虑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哎，我就在想，哦，好像我工作的这几年间，嗯，每到了某一个时间的节点的上面，因为工作上面的压力啊，啊，它都是，就怎么说呢，就跟这个淡旺季一样，它总是会很准时的在某一个季节到来，我们可能要做总结了，可能要为来年做计划了，这个时候，哎，好像到今年应该我应该经历这个焦虑的场景，到你说的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回到这个场景中的时候，我好像可以跳出来一点点，就是说我不在这个场景中了，我远远的看到我马上要走进场景的时候，我就迅速的把自己的整个视角我先拔起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场景给我带来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我再一次的陷进去，那就是又重复了一次而已。但是这个不关乎说你到底经历第三次才去总结它，还是经历第五次才去总结它，这个完全是个人的能力，此时你的状态包括你的性格来决定的。哎，这个是不是也需要我们非常比较理性的，像我刚才说的，哎，我经历到第几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可以站出来跳出来去看这件事情，这也需要一个理性的分析的过程。
0: 嗯，今天呢我会在下半段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职业故事，然后以及呢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焦虑期里面你如何去解决一些物质问题，同时呢也会把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作者朋友以及我采访过的一些企业的 CEO 也好和一些知名的一些财经博主也好他们的这个策略方法，然后呢尽可能多的告诉给大家。
1: 嗯，
0: 我自己呢其实是有一段职业经历，我呢其实大概裸辞过三次啊，对，这个裸辞呢就是怎么来

摸清很多的细节，做一些正向的方面的积累。这个是我自己三次裸辞里面去解决物质方面的一个问题的三次经历。那比如说我到现在来讲啊，突然间有一天我没有工作，会不会害怕？那我个人是不会害怕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说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状态之下，你要怎样去一步一步的去赚钱，是从这个方面冷静下来。那我把我刚才上述说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三段经历总结一些方法现在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赚钱的模式啊。比如说呢，你这个人你很擅长去演讲，那你应该可以去找一些呢可以给你提供演讲，然后呢让你有一些赚钱机会的这样的工作或者是机会啊。这个可能跟你之前你要免费的去帮一些人一些忙啊，然后让大家看到你的才华呀，这些是分不开的。所以第一个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赚钱的模式。当你很焦虑的时候，你就更加注重要对模式的分析啊，你不要看到周围的人，哎，好像这个人又赚了好多钱，或者那个人的工资又比我高。那如果你去看这些表面的东西的话，你会越来越焦虑。那在最焦虑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去找的是一个别人是如何赚钱的，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他在卖什么，谁是他的受众，他得到了什么啊。那这个第一个是找模式。第二个呢，就是做积累。那我们知道其实生活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技能和方面的。那这个就涉及到我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里他说呢，他说一个人不管你是在企业工作，你还是离开了企业，还是自己做公司，那你都要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如何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靠一个东西赚钱赚了很多，你一直靠它赚钱，慢慢的这个市场环境变了啊，你就赚不到那么多钱了，你就会越来越焦虑。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先把一个适合你的模式稳定下来之后，你去尝试更多的新的模式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在企业工作的员工，你每天举个例子吧，你可能是一个市场的运营人员，每天都在发微博啊，发微信啊，那其实它就是你的一个赚钱的稳定的模式。你因为在做运营的工作，然后企业付给你钱，那这个就是你稳定的收益的模式。

0: 对，
1: 嗯，这个，但是你裸辞之后的不焦虑是？
0: 我裸辞之后是焦虑啊，但是我
1: 用花钱这个方式来抵消这种焦虑是吗？
0: 花钱吗？因为当时应该年轻裸辞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

0: 我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它一捣乱你就知道，
1: 这功能好使。
0: 如果不在家，它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 我去巴黎啦。
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8: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哎，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约翰·马龙20多年创造900倍收益，汤姆·莫菲29年创造200多倍收益，他们用无可置疑的数据证明自己是最伟大的 CEO 企业家。他们是如何创造了惊人业绩的？他们是如何成为行业旗手，走在前沿的？他们在投资与管理中遵循怎样的理念与方法？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8大企业家特质》，将为您讲述企业家创造非凡业绩的传奇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巴菲特是无人不知的投资大师，很多人都因为他的指导而获益颇深，但其实巴菲特也有自己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汤姆·莫菲。1925年，莫菲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海军，战后他拿起书本继续学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商学院， 毕业后成为

美国包装业巨头利华兄弟的一名产品经理。1954年，29岁的墨菲在父亲举办的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弗兰克·史密斯。弗兰克激动地告诉墨菲，自己刚收购了一家马上要破产的电视台，地址就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他希望墨菲能加入他的公司。没想到，在简单了解了公司状况后，年轻的墨菲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现在光鲜体面的工作，去帮弗兰克管理电视台。从那一刻开始，墨菲就开启了自己精彩的商业人生。尽管没有管理广播电台的经验，墨菲的表现却非常出色。短短三年，他就把公司的业绩从亏损转为盈利。1957年，公司接连买下了两家电视台，正式更名为大都会通信公司。1961年，墨菲聘请了30岁的丹伯克，两人共同搭档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对于两人的组合，巴菲特的评价是，他们是管理领域最伟大的二人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后的大都会通信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价值不断攀升。到墨菲70岁时，他把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相当于当时公司现金流的 13.5 倍，净利润的28倍。如果你在1966年墨菲担任 CEO 时向他投资1美元，那么当他把公司卖掉时，就已经升值到204美元了。墨菲和丹伯克是怎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他们身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企业家特质呢？首先，二人非常注重控制成本，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了削减不必要的开销，丹伯克一上任就取消了高管的专用电梯和私人餐厅，他还整合了办公室，出售了用处不大的不动产。丹伯克还因为自己的严苛获得了红衣主教的绰号，每年各地的总经理都要到纽约参加预算扩大会议，提出了下一年的预算方案。丹伯克和他的首席财务官会逐条详细讨论这些预算的细节，仔细评估，只要认为不合理，都会态度强硬地砍掉。除了这些重大改革，两人也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次，为了给客户留下好印象，他们需要把办公室的外墙粉刷一下。但为了节约成本，墨菲要求只粉刷面向道路的那两面。这栋楼的照片到后来一直都挂在墨菲纽约的办公室里，以警惕所有员工要尽可能的节省。这些举动对于当时的广播电视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当时整个行业都崇尚豪华轿车文化，高管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坐着豪华轿车穿越几个街区去吃一顿午餐。要想转变风气，墨菲必须以身作则，于是他甚至连自己的汽车都没有，无论是上班还是参加重要的会议都搭乘出租车。虽然一开始难免招来埋怨，但大家紧接着就感受到了这么做的好处，因为电视台一大部分依赖于广告，收入很不稳定，而成本的节约是最好的应对这种不稳定的方法。但墨菲和丹伯克绝不是一味的节约，就像公司早期的员工菲尔贝斯所说，

公司花钱很谨慎，但绝不小气。做好广告业务，保证公司彩色印刷品质量。他们坚持花大笔资金来升级印刷设备，投资金额比行业要求的最高标准还要多很多。这样做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吸引了更多的广告订单。墨菲和丹伯克的另一个经营思路是去中心化。在大都会每年年报封面的背页都有这样一段文字：去中心化是我们

优秀的员工，并赋予他们履行工作所需的所有责任和权利。但丹伯克刚到大都会时很不适应这样的企业文化。1961年，他担任公司一个部门的总经理。按照之前的工作习惯，丹伯克每周都会向墨菲发送工作报告，可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丹伯克就不再发报告了。墨菲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告诉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本部门的经营上。之后，两人达成共识，公司总部的作用不是管理，而是支持一线部门总经理的工作。

职简历，但却从来没有来自大都会的员工。助力投资者、管理者在难以预测的商界中全速航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欢迎继续收听。了解完墨菲和丹伯克的经营之道，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企业家——凯瑟琳·格雷厄姆。凯瑟琳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知名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老板。1940年，凯瑟琳嫁给了律师菲利普·格雷厄姆。之后，菲利普开始接替自己的岳父管理《华盛顿邮报》。1963年，菲利普因严重的抑郁症自杀，公司后继无人，凯瑟琳就这样被推到了 CEO 的位置。当时凯瑟琳已经46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差不多20年没有朝九晚五的上过班了。可转眼间，她就成了财富500强公司 CEO 里唯一的女性。然而，尽管慌乱，凯瑟琳还是在30年后卸任 CEO 时向股东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197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到1993年，股东的年复合回报率高达 22.3%。 如果当时投资一美元，到凯瑟琳退休时就已经有89美元的回报了。那么在这位女企业家身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优秀的特质呢？凯瑟琳最突出的特质是她有足够的耐心，坚信无为而治是她最应该做的事。当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报业公司都在忙着增发新股票，收购小型的报业公司，可凯瑟琳却独树一帜，坚持无为而治。结果紧接着发生了两次大熊市，股票大跌，刚刚收购的公司也成了累赘。而凯瑟琳正是因为按兵不动的策略，在这场股灾中幸免于难。但凯瑟琳绝不是什么都不做，该出手时她也比任何人都要果断。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到了衰退期。

迅速变迁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的总编。事实证明，凯瑟琳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布拉德利之前没有任何报纸管理经验，但他行事果断，直觉敏锐，善于制造独家新闻，还创新地引入了美式风格的版面。这些举措带领华盛顿邮报度过了70年代报业的大动荡期，还吸引了大批年轻顶尖的新闻人加入公司。到了8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持续上升，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凯瑟琳的第二个用人决策则更加传奇。1974年，股市正处在熊市期，公司突然发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投资人不动声色地买入了华盛顿邮报大量的股票，让全公司上下焦虑不已，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意图。凯瑟琳约见了这位年轻投资人，并且立刻被他的才能吸引，于是他不顾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毅然邀请他加入。这位年轻投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做了不少正确的决策，比如在当时从没有人想过要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但这却成了凯瑟琳一个主要的资本配置渠道。巴菲特用自己的市场敏锐度瞅准时机，让凯瑟琳立即启动回购计划。通过购买大量股票，公司的持股最终几乎达到了 40%， 加上超高的回报率，为股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据分析，

0: 为股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据分析，凯瑟琳回购股票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在后来被证实是报业公司最适合进行回购的时期。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报业公司里，凯瑟琳是唯一这么做的管理者。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还完成了任职期间最大的一次并购。前面提到，凯瑟琳总是按兵不动，但该出手时也毫不犹豫。1986年，凯瑟琳买下了大都会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网络业务，让公司的规模上升了一个等级。这次并购有多成功呢？就连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都感受到了威胁，责令其停止开展有线电视业务。但凯瑟琳非但没有妥协，反倒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巴菲特安排《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了这笔交易，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凯瑟琳则和他的团队抓住机会，两人密切配合，最终以$3.5亿的低价收购了这项业务。比起勇气和魄力，一个企业家能够耐得住寂寞，反倒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女性高管，凯瑟琳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孤独旅程，但她深知，市场低潮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在此之前必须学会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样的特质，才让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正确。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中介绍的商业人生，既精彩又传奇，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一次次睿智的决策中学习到关注成本，做好每一个人生决策的重要性。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土豆说，值得一看的励志指南，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些共同点，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读者卡卡说，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优秀特质是对理性的坚守，对数据的分析，对自我的反思。读者哈兰说，如何成为一个好的 CEO， 每人有每人的看法，但回归本质就是创建公司是为股东服务， CEO 关注点应无时不刻集中于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选择合适的人才、投资与经营战略。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天山天池。在天山的第二高峰博格达雪峰的山腰，有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它就是享有天山明珠盛誉的天山天池。天池风景区湖面呈半月形，面积4.9平方千米，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天山天池古称瑶池，即传说中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之地。西王母与天庭王母娘娘的形象在神话中重合后，瑶池又成为众仙宴饮的场所。湖边有一株巨大的榆树，

相传是王母降服水怪的碧玉簪，定海神针。天池是古代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形成的高山湖泊，这里群山环抱，碧水蓝天，雪峰雄伟挺拔，倒映在池水中，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站在池边眺望，眼前满山苍松叠嶂，远处白雪皑皑，山脚下野花遍地，毡房点缀。

0: 如珍珠洒落在绿荫上，景色错落有湿润，降水充沛，年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盛夏时节，戈壁酷暑难熬，而天池却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天池脚下还有东西两个小天池，西小天池是天池湖水透过地下湖坝粗大的冰渍物渗漏下来的泉水，在山嘴交汇的低洼处形成的一个积水深潭。东小天池是人工水坝的产物，池上的天池瀑布犹如银链飞泻，颇有几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天池的自然景色既有峨眉之秀，又有华山之雄，山峰秀丽雄伟，瀑布跌宕多姿，云雾变幻莫测，气候凉爽宜人。站在银波粼粼的天池岸边，环顾四周，群峰环抱，云山参天，构成一幅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

0: 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0: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啦，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0: 妈，你那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学习雷霆风，
6: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7: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漫步楚州，总有一个声音触动你的内心，开车路上总有一曲旋律绽放你的自由。概念车、豪华车、新能源、各路豪杰

0: 车上学健康。
1: 老年慢病患者，这三个常见的用药误区啊，一定要避开了。继续来说健康方面的话题哈，在门诊，我们常常会听到老年患者咨询这样的问题啊，说医生啊，这个药品说明书上的副作用一大串，我越看越怕呀，能不能少吃点儿？还有病人问说，我的血压这几天都挺正常的，是不是可以先停一下降压药了呢？还有说，是药三分毒，听说西药伤肝伤肾，我换点保健品吃行不行啊？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老年慢病用药这个问题哈，帮大家科学的认识药物，正确使用药物，从怕吃药转变为会吃药，更好的为健康保驾护航。首先第一个误区，药物副作用大，能不吃药就不吃了，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用药误区啊。我们可以用一个天平的比喻帮助大家理解。

标且安全的双重目标。面对慢性病这场持久战，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绝对的零风险，而是在各种可能的选择当中找到获益最大、风险相对最小的最优方案。拒绝用药并非是明智之举啊，看似避免了副作用的小风险，实则选择了疾病进展的大危机。

缺二，保健品可以放心吃，甚至代替药物治疗。有些老年人啊，认为保健品是营养品，想由他们来替代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这个想法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很多保健品，比如说银杏叶提取物啊、灵芝提取物、深海鱼油等，与患者服用的药物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或增强药物毒性，或是减弱了药物疗效。因此啊，如果慢性病患者计划服用保健品，务必告知您的医生或药师，以便进行全面的评估。

用新的用药方案有助提高安全性，让治疗事半功倍。强化干预，当指标波动，比如说血压反跳啊、血糖失控这样的时候，通过剂量调整或是联合用药强化治疗，可以防止靶器官的损害。

0: 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21:00，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请

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忙对王玄策来说那堪比及时雨啊。本身他这粮食发不出去，没人来领，这纳罗尔梭婆妹啊现身说法，底下这帮印度平民呢、啊、那是心悦诚服。哎呦，连婆罗门都帮着唐朝使者，看来唐朝人呢、啊、真的对咱无害。对对对，连婆罗门都替他们说话，看来咱这阿罗那顺大王啊不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就是就是，那咱排队。

想办法筹粮。当然呢，现在就地征收，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呢，绝对不可行。你刚把粮食发给人家，取得点信任，不就地征收，还有什么办法呢？扎西多吉首先提出啊，可以就地打猎，把华士城周边这些野兽啊，都给打一打。

今天咱们耳熟能详的菠菜。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粮食问题基本算解决了。这王玄策呢，又请纳罗尔娑婆妹来劝说那班西将军。这班西啊，本来就开始怀疑阿罗那顺他们那些话，如今一看呢，好，连婆罗门都支持王玄策，那肯定王玄策说的那是真的，婆罗门呢，不可能被他们欺骗，所以呀，也就点头归顺。王玄策呀，就让这班西管理俘虏的印度兵。咱们说这一仗，你别看打得挺厉害，但是啊，不可能个个人都死，肯定啊，也有俘虏。这受伤的呢，王玄策呀，就找人给他们调治，没事的呀，就交给班西维持地方的秩序。就这样呢，没五天的功夫，华士城又开始正常运转，跟王玄策他们打来之前呢差不多。等把这些事儿啊解决的差不多了，王玄策他们呀就得筹划下次进军的事宜。现在呢，有纳罗尔娑婆妹呀当行军顾问，这情况就明朗多了。这纳罗尔娑婆妹呀，她熟悉印度的情况。大家伙都坐下商议了半天，这纳罗尔娑婆妹就说了，王将军，我认为你们应当率兵直捣阿罗那顺的首都曲女城。这王玄策一听吓了一跳啊，啊，大师，直攻曲女城那不是孤军深入吗？阿罗那顺怎么说呀，也算是印度之王，当年戒日王的部队我可听说过，有象军6万，骑兵10万，步兵5万。就算这阿罗那顺呢，他不得人心，兵力啊咱减半算，那也不得了啊，超过10万人。咱们的人马呀统共不到1万，这实力悬殊有点大呀。这纳罗尔娑婆妹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将军，你倒是听过不少的事，不过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说的是当年节日王手下的部队，数量呢，也的确跟你说的相似。但这些部队呢？大部分掌握在敌方领主的手里，这些人听节日王的可不听阿罗那顺的。我之所以说你们要直捣曲女城，也是为了避免麻烦。印度的这些小领主们盯的都是自己的地盘，只要你们直攻曲女城，不沾他们的底盘，我敢保证这些中小领主不敢反抗。我大致也计算过，阿罗那顺的总兵力，也就是手头的禁卫军还有5个大领主的部下，总共啊7万人左右，而华士城也

元帅苏尔雅，还有吐蕃将军扎西多吉，俩人就跟底下嘀咕：哎呀，大师刚才说了，阿罗那顺能集结的兵力还有30000，咱们现在10000人1对3，阿罗那顺的优势我看还不小。可不是，要说我们吐蕃精锐，别的不怕，这30000人呢，算得了什么呀？俗话说呀，精兵100可以破敌3000，我们这1000多吐蕃兵啊，正好把这30000印度兵就收装带包圆。不过呀，我就担心一点，印度这战象很厉害，我们没有什么对付经验，只要收拾了他们，我们什么也不怕。他们俩在这嘀咕，王玄策听了呢，

0: 他们俩在这儿嘀咕。王玄策听了呢，眉头也拧了一个疙瘩。的确，大家伙说的都没错，阿罗那顺呢，不只有兵力优势，还有战象。怎么对付战象呢？王玄策的招啊也不多。这正发愁呢，蒋士仁一扑棱脑袋，各位总管大人，不就是战象吗？我有办法，你们放心吧，有多少战象我都能对付。哦，士仁呐，你能行吗？哎呀，大总管呐，您就放心吧，战象这种东西啊，厉害归厉害，我不信他有我厉害。这话一出啊，大家伙全乐了。哎呦，蒋大人呐，我们承认您厉害，但您再厉害，您能撂倒一头战象吗？
1: 对，
0: 蒋先锋啊，你别跟这儿说大话，大话没用。这蒋士仁一听啊，大伙不信，他也不干了。嘿，你们大家伙别以为我就这一身肌肉，脑子呀全是大粪，狗屁，我主意多着呢。别的事儿我不敢说，打仗的事儿你找我，那就算找对人了。我还就把话放这儿，这战象不碰上我算他的便宜，碰上我呀来多少他倒霉多少，我有的是招，你们放心吧。这蒋士仁说着，把胸脯拍的是啪啪山响。王玄策点点头，他明白蒋士仁敢这么说呀，他肯定有主意。当年在西域军中啊，他没少立功，什么情况他都能应付。所以王玄策呀也就不考虑这一点了，接着看地图。这看来看去，哎，大师，我这还有个问题，你看看地图。现在阿罗那顺不管怎么说他有兵力的优势，咱们想对付他呀得全军出动。可您看看华士城这位置，离东天诸王施鸠摩的领地那可不远呐。咱们如果全军出动，后方空虚啊，就留班西他们这些人呢在华士城防守。这东天诸王施鸠摩呀要是趁虚而入，这班西咱可不能指着他呀。咱们如果出现这情况，后路被断，岂不是万分危急呀？哎，大家伙一听这是个情况，再一看地图，还真是华士城离施鸠摩的地盘啊很近，来这么一下还的确是有可能。这纳罗尔梭婆们一看，哦。

个问题。既然你们担心，劝他呀不要动。哎，大师啊，那可不行啊，您现在是我们重要的智囊，而且呀，去东天主王那儿，我担心您过于冒险呢，您这安全保证不了。王将军，你担心老朽的安全，老朽行令了，当老朽在世200余年，早已看破时间的生死，此去不会有问题。这话一出啊，大伙儿全吓了一跳。好，这家伙

0: 包大总管吐蕃的陆东赞大人率10000精兵前来，离华市城啊还有30里。哦，太好了，赶紧准备迎接。这回王玄策可放心了，援军到了，那我们还怕什么呀？所以王玄策呀，马上率领诸位将领，带着亲兵啊，出城迎接。等见了面一看呢，果然是陆东赞。陆东赞也高兴啊，跳下马来一拱手：“王将军不得了啊，轻而易举啊，就拿下这华市城，佩服佩服。”哎呀，陆东赞大人，不敢不敢，请。两个人呢，是携手揽腕，进了华市城。等到了王玄策的行辕呢，几个人分别落座。王玄策就问了：“哎，陆东赞大人，您此来是来援助我们的吗？”“
1: 不错不错，我正是为此而来。”“
0: 哎呦，那太好了呀！这下一步啊，我们刚刚盘算好，打算直捣曲女城，一举抓着他阿罗那顺。现在啊，我们正愁兵力不足呢，您一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咱们呀，共同进兵，您看如何呀？”没想到陆东赞一听这个呀，口打嗨声：“哎，王将军呢，你有所不知，这回你们遭难呢，我们赞普啊非常重视，特别给你们调集了50000大军。我这10000人呢，只是先头部队，而且呢，依我们吐蕃的规矩，这赞普不来呀，我们不能主动进攻。所以按照这规矩，我得等我们赞普啊带着主力部队过来才能动。”“
1: 哎呀，这没辙呀，这是我们的规矩。
0: 所以在此拜托王将军呢，你们的部队还是先行出发，我们随后就到，辛苦辛苦啊。”这话一出啊，王玄策和蒋士人全明白了。你别看说的挺客气，还是说大话使小钱儿。这蒋士人一听是咬碎钢牙。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是厨余垃圾桶，短期剩饭剩菜了，瓜壳果皮了。
2: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3: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2: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3: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2: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0: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爷爷说，血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2: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哎，
6: 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北京时间21: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扶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1: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咖啡包、奶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开心水。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

0: 完工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更是多变。今天我们带来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很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没有变化。第一个位置我们给孙燕姿，自认为从她进入到我的视野到后面结婚生子，整体的曲风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她的笑容真的是迷倒了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收录于她在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的这首《天黑黑》，让孙燕姿在乐坛横空出世。不仅专辑在台湾连续8周位居销售冠军，她也凭借着这首歌横扫亚洲各地15个最佳新人奖，其中包括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个记录至今在华语乐坛未被打破。

而这首歌叫做《约定》啊，是1999年出道的首张专辑《周慧》精选的主打歌，并凭借着这张专辑创下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也让周慧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并称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冷知识和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王菲1997年的粤语版《约定》，但周慧的国语版《约定》因清澈甜美的歌声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在内地以及华语地区的传唱度是远超于原版的，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好了，今天我们来听到的一人一首成名作，交给张韶涵带来《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发布于2003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提到，当时他还在演戏，正通过演唱电视剧的原声带的机会，才终于能够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听到。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如果说国民级的爆红首推他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全国，登上了春晚，被翻拍成了电影，是让张韶涵达到家喻户晓知名度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22点整，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曙光悄悄地点

0: 亮了黎明，
1: 青春恰自来。
0: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2: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0: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愿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细微的美好。幸福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你拥有的东西让你感觉到幸福和快乐。做一个阳光的人，风和日丽时可以温暖别人，寒风刺骨时也可以温暖自己。生活平淡，用心就会发光。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组来自艺术中心的孩子们朗读的作品。首先请欣赏《翻越阳光》。
1: 翻越阳光。

0: 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新窗。
1: 思想
2: 曾经寂寞的盘旋，
3: 曾经起落的创伤，
4: 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
5: 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
6: 翻越阳光，
7: 翻越阳光，
8: 翻越阳光，就有了春天的希望。
9: 即使刚让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
10: 阳光让心胸变得宽阔，让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
11: 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
12: 每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
13: 每一段都会有小鸟鸣叫的歌唱。
14: 翻越阳光，
15: 翻越阳光。

0: 心像花朵一样绽放。
1: 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涩的
2: 在窗前翻越阳光，一夜夜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
3: 诞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
4: 翻越阳光，去拎种子，领悟土地的炸响，拔出手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
0: 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
5: 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
6: 到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像是跌宕喧腾的心旅，都像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
2: 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
7: 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也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
8: 不会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
0: 我们曾经在阳光的照耀下幸福的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
6: 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
1: 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
9: 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
6: 翻越生命。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

当我挥动风的手指，弹响阳光的竖琴，当我骑着梦的白马，飞越时

0: 边的草原。当我放飞新的鸽子，翱翔在广袤的天空，当我以白云的高度俯瞰蓝天下的祖国，我发现有那么多的风景值得赞美。接下来请欣赏来自艺术中心的孩子们朗诵的作品《读中国》。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

0: 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1: 哥哥姐姐，你们说的是课本上的方块字吗？
2: 对，就是课本上的方块字。

0: 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
1: 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

0: 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出冷梅，本潮涨潮落。
1: 潮涨潮落。
2: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

枣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

流年清浅，时光如风一般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来去匆匆，也带走那些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

的拼音字母711 at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哈！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10: 本台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筷子、
11: 餐盒达31个，方便面碗6亿个，
10: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起油，
12: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
1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里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里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7: 对呀。
1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

0: 和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

0: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更是多变。今天我们带来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很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没有变化。第一个位置我们给孙燕姿，自认为从她进入到我的视野到后面结婚生子，整体的曲风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她的笑容真的是迷倒了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收录于她在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的这首《天黑黑》，让孙燕姿在乐坛横空出世。不仅专辑在台湾连续八周位居销售冠军，她也凭借着这首歌横扫了亚洲各地15个最佳新人奖，其中包括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个记录至今在华语乐坛未被

而这首歌叫做《约定》啊，是1999年出道的首张专辑《周慧精选》的主打歌，并凭借着这张专辑创下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也让周慧与蔡依林、萧亚轩。

燕姿，并称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冷知识和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王菲1997年的粤语版《约定》，但周蕙的国语版《约定》因清澈甜美的歌声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在内地以及华语地区的传唱度是远超于原版的，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好了，今天我们来听到的一人一首成名作，交给张韶涵带来《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发布于2003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提到，当时他还在演戏，正通过演唱电视剧的原声带的机会，才终于能够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听到。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如果说国民级的爆红首推他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全国，登上了春晚，被翻拍成了电影，是让张韶涵达到家喻户晓知名度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姐姐，什么是公筷公勺呀？
2: 公筷公勺就是吃饭的时候用专门的筷子把盘子里的菜夹到自己碗里，用

0: 我不认识你。
1: 是，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候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2: 爸，你干嘛呀？
1: 你猜我爸怎么说？
0: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3: 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他从未忘记爱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滥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来了解更多的魏晋名士。三国魏晋时期的中国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黑暗，但是这段时间却是华夏文化史上最辉煌、最开放也是最复杂的时代之一。曹操父子不仅在这里建功立业，还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的第一个文人诗作的创作高潮，竹林七贤由此登场，由他们开启的超然高雅的士大夫精神一直影响至今。在浙江兰亭清溪旁，大书法家王羲之举办了一场青史留名的文人雅集。陶渊明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在乡居生活里探寻人生的真味。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我们欣赏了曹植缱绻华美的《洛神赋》。事实上，曹植的父亲曹操，哥哥曹丕，既是青史留名的政治家，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是文学史上的大诗人。曹操的《观沧海》文风豪迈雄浑，让人感受到曹操也是一位胸襟宽广、气度不凡的时代枭雄。曹操不仅在《观沧海》

病，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诗序，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这件被历代书法家奉为神品的《兰亭集序》，后来成为唐太宗无比珍爱的收藏。他把当时顶尖的书法名家找来临摹真迹，再分赐给自己的皇子大臣们，甚至还下令要这幅字给自己陪葬。但五代时期，唐太宗墓被盗挖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发现《兰亭集序》的身影，于是也有人认为这幅字实际上是在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的陵墓里，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在武则天陵墓里，各种解释不一，也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画的就是这一次曲水流觞。崇山峻岭之间，文人雅士们随意地坐在清溪边，溪水里有徐徐飘来的酒觞，坐在亭台里的红衣人就是王羲之，他正饶有兴致地和友人一起欣赏大家的诗作。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他年轻时做官，想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又着实厌倦官场的算计虚伪，眷恋田园的安详真实，内心非常矛盾。在乱世里，陶渊明没有投奔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没有像同时代的一些文人那样一头钻进虚幻缥缈的玄学里，把清淡简朴的志趣当作修饰和炫耀。在他人生的最后20多年里，他终于还是回到家乡，过起平淡宁静躬耕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像文人们想象中那样恬淡闲散无忧无虑。当时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九江一带，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世人住在不能遮蔽风雨的空荡荡的房间里，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日子过得还是有些窘迫的。他在田间劳作，技术又不太高明。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早出晚归的辛勤劳作，可结果还是不太理想，田里豆苗稀稀拉拉，还不如野草长得旺盛。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诗人心里，但使愿无违就可以了。虽然乡间生活总免不了一些糟心事，但在陶渊明的诗文作品里，我们却感到一种远离喧嚣之后踏实坦荡的心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他在《桃花源记》里勾画了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世界，没有压迫战乱，也没有纷争忧愁。在经历了半生颠簸，看遍世间丑恶之后，陶渊明终于在他自己的桃花源里获得了久违的平静，也为后来无数经历苦难的人们找到了一处精神上的避难所。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些小知识。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摹本。在印刷工艺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临摹是书画复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这些临摹的作品就被称为摹本。它们不一定和原作尺寸相同，但特别注意技法神韵的模拟，仿制出相似度极高的作品。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著名的书画作品，都已经被专家们鉴定为唐宋时期的摹本。此外，临摹还是古人学习技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很多流传至今的书画珍品其实都是临摹自原作的，像张轩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就被认为是宋徽宗临摹的经典之作。尽管只是临摹古人而非重新创作作品，但同样对临

临摹者的艺术素养有非常高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在充分理解、敏锐观察之后，在高超娴熟的创作技法的支撑下，才能完成一幅优秀的临摹作品。因此，摹本在保存古代书画作品方面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画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料。设色是中国画里的一个专有名词，简单说来就是上色、涂色的意思。和这个概念相对的是只用水墨不用颜色的水墨画，它仅仅是通过水墨的比例调节，创造出干湿浓淡的不同变化，体现各种微妙的效果。绢本设色，顾名思义，就是画。

《游春图》是现存风格最为古拙的一幅青绿山水，而最为大家所熟悉的青绿山水画，当属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了。按照画法不同，青绿山水又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一般先做简单勾线，为大面积的肤色预留出空间，之后再细致的渐次着色，显得工整富丽，千里江山图就属于这一类作品。小青绿的着色面积相对小一些，有的只是在墨色基础上点染石青、石绿等颜色，效果更加轻松活泼。最后咱们说一说神龙本。我们都知道《兰亭集序》是书圣王羲之的一幅书法作品，稳坐天下第一行书的交椅，其历史地位无人能够撼动。虽然真迹已经不复存在，但还有几件古代摹本流传下来。根据不同的临摹者和时间，人们简称它们为神龙本、天历本、楚摹本、定武本等，这也为我们揣摩王羲之书法神韵留下了宝贵资料。被世人认为最精美、最接近王羲之原迹的，当属唐代书法家冯承素临摹的冯摹本了。因为这一卷作品的卷首题字中有唐中宗李显的年号神龙，所以也被称为神龙本。此外，还有初唐四大家中

的三位名家临摹的版本，天历本是书法家虞世南临摹的，笔画相对婉转圆润一些。楚摹本是由褚遂良临摹，因为这一卷作品后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题诗，也被称为米题诗本。欧阳询临摹的被称为定武本。唐太宗曾经命人将这一卷刻石，并将石刻拓本分送给群臣。这一石刻在五代时期遗失，直到北宋年间才在河北定武出现，定武本因此得名。靖康之乱时，原石再次下落不明，目前还是有几卷定武本的拓本传世。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说给你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云帆济沧海。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北京时间23:30，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娃。
1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在2007年，孙燕姿带着加盟百代唱片后的首张专辑《逆光》重新出发，用永不放弃的信念照亮无数人的青春。而在2024年，张杰在他出道20周年之际呢，也推出了第17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要得》。他用 Mix Pop 的先锋风格，回到巴蜀故土，完成了一次从要到得的人生回望。首先让我们回到2007年，关注着第一张的专辑，也就是孙燕姿的那张《逆光》。为了表示上一阶段的完美结束，下一阶段的逆光起飞，这样一张专辑就被定名为了《逆光》，而永不放弃则是整张专辑的主旨。首先来听专辑主打单曲《

这首歌《宿命之言》。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首《轻舟》，一过万重山，这句诗呢放在张杰身上特别的合适。他从成都走出来，一路打拼到内地乐坛实力派啊，整整20年的时间。《轻舟》这首歌呢，也是把东方乐器和现代流行乐结合的非常的好，竹笛、古琴这些民乐元素一进来，意境立刻就拉满了。整首歌既有对于过往的总结，也有对于未来的一种从容，是非常典型的张杰式的 mix pop。 对于各位老听友们来说，这首歌听的呢不只是旋律，更是他一路走来的成长过程。

生活家，20:30车行天下，21:00风从哪里来，21:30音乐导航，22:00一起朗读，22:30乐享生活，23:00听李水，23:30华语歌曲榜，24:00全天播音结束。

北京时间6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流珠见玉瓯江水，争奇竞秀阔苍山。丽水的山山水水以其独具个性的线条和色彩，在浙西南大地上展开一幅绝美的画卷。听丽水，把丽水说给你听。走进丽水山水名城，聆听楚州人世景物。听众朋友，今天的听丽水请听散文叶绍翁与丽水的千年共鸣。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站在龙泉市延后村叶绍翁故居前，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看见年少的叶绍翁拾起一块带有摇曳的瓷片，用木炭在背面轻轻写下绍翁官窑四字。这位以春色满园而闻名的诗人，生命中最厚重的底色是丽水的山水与烟火。

关于叶绍翁的籍贯，楚州府志的龙泉说与闽书的蒲城说争论了数百年。宗族溯源中似于龙泉李姓的记载，让他与澧水这片土地有了血脉般的羁绊。或许

正是这种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身份特质，让他既能深入遥越过双桥的漕运夜景，又能以旁观者的敏锐捕捉到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哲学灵光。在叶绍翁现存的34首诗中，12首直接描绘瓯江流域的风物，构成一部鲜活的南宋楚州图志。舟次崇德中，鲁声遥月过双桥，夜半渔灯入市遥的诗句曾让学者困惑许久。崇德作为宋时松阳县古称，为何会有如此繁盛的夜航景象？

石阶上仍能找到被船桨磨出的凹槽。每当月夜，波光中摇曳的灯火与800年前诗人所见的景象并无二致。龙泉窑的窑火是叶绍翁诗歌中最温暖的意象。过龙泉中，窑烟散作暮云平，溪火参差照眼明的描写曾被认为是诗人的艺术夸张，直到大窑村考古发掘中大量霞波窑具堆积而成的溪火遗迹重见天日，才印证了南宋龙泉窑窑厂200余处的鼎盛规模。那些在窑火中淬炼的青瓷，不仅是诗中的意象，更成为他生命的隐喻。叶绍翁曾往来于龙泉与临安之间，看着瓷坯在烈火中变形开片，最终成为温润的器物，正如他自己在科举失意后于江湖诗

头，成为文明突破边界的象征。澧水的苔藓是与叶绍翁羁绊最深的自然风物。应怜屐齿印苍苔一句，不仅让这种卑微的植物走进了古典诗歌的殿堂，更在楚州催生了独特的苔痕诗会。明清时期，每到清明，文人雅士便穿着木屐踏青春游，在青苔遍布的山石上赋诗。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民国。如今，屐齿印苍苔成了百山组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当游客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苔痕遍布的石阶时，便能读懂诗人应怜二字中深藏的敬畏之心。这种对自然的珍视在800年后依然焕发着生命力。叶绍翁的思想始终在儒道之间徘徊，却在澧水的山水中找到了平衡。

是叶绍翁诗歌中最沉重的一笔。万古之心直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的悲叹，不仅让这首诗成为以诗正史的典范，它比宋史早60年记载岳飞冤狱细节，更将这份悲愤与瓯江紧密相连。铁甲深埋瓯水寒一句，让滔滔瓯江成为英雄忠魂的见证。这首诗的手稿曾藏于楚州府学，清初落入黄宗羲手中，成为浙东学派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文本，也让叶绍翁的诗史精神得以传承。关于叶绍翁的诗歌，始终存在着阐释的争议。有人将出墙动作解读为文明突破的隐喻，而也有人直言这是阐释过度。这种争议本身恰恰证明了其诗歌的生命力。澧水正在建设山水文化名城，当我们用墙内墙外的哲学来解读城乡边界消融时，我们看到叶绍翁的诗歌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解决现代城市问题的思想资源。那些关于边界与突破、封闭与开放的思考，在今天的城乡发展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楚州山行中的莫道云深不知处，还让我们看到诗人与澧水的深厚连结。6首瓯江诗作中的物候记载，可以成功重建13世纪浙南的气候变化模型，让诗歌成为研究历史气候的重要资料。这些发现让我们明白，叶绍翁留给澧水的不仅是34首诗，更是一个立体的南宋楚州时空胶囊，一个蕴含着文化、生态、历史的基因库。如今我们行走在澧水的大地上，处处都能感受到叶绍翁的存在。孩子们朗读的《春色满园关不住》，龙摇复烧的《摇烟散作暮云亭》，百山祖林中的《鸡齿映苍苔》，瓯江晚渡的《沙禽影散潮出落》，这位南宋诗人早已成为楚州大地上的文化染色体，参与塑造着澧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叶绍翁的一生，正如他诗中的红杏，虽曾困于园林的高墙，却始终保持着向上的生机，最终突破边界，绽放出绚烂的春色。这种突破与新生的精神，也正是澧水的城市品格。从南宋的漕运重镇到今天的山水文化城市，从龙泉青瓷到数字经济，澧水始终在突破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而叶绍翁的诗歌正是这种精神最生动的注脚。秋风又起，瓯江的水面泛起涟漪，岸边的青瓷工坊里，匠人正在为新出窑的瓷碗施釉。阳光透过窗户，在瓷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如800年前叶绍翁所见的那样。或许，真正的春色从来都不会被时空所困，它会在诗歌的传承中，在文明的对话中，在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不断破戒新生，永不凋零。这便是叶绍翁与澧水的千年共鸣，也是诗歌最永恒的力量。听众朋友，一首《春色满园》跨越800年光阴，让叶绍翁与澧水的故事在瓯江的涛声里不断回响。从松阴溪的鲁声灯影，到龙泉窑的千年窑火，从百山祖的苍苔积痕，到鄂王墓的丹心忠魂，

是品格。青瓷工坊的阳光落在瓷坯上，当孩子们的朗读声回荡在古村巷陌，我们才懂得真正的共鸣从来不是隔空相望，而是文脉的代代相传。走进澧水山水名城，聆听楚州人世景物。感谢收听本期听澧水，我是李娜，下期我们再会。

历史是很有趣的，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好听的历史，把你的耳朵叫醒。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今天我们来说千里款黑漆螺钿执壶的故事。这是一件明代的文物，高35厘米，口宽6.3厘米。这件执壶黑漆漆胎，方形带盖，壶嘴高耸，显得有几分傲气。壶柄直角内折，嵌以薄而发光的小圆螺钿片，以及凹入成6瓣小朵花卉纹的颈纹。盖子的四周做描金缠枝花卉纹，盖上的小柄做一朵嵌彩色螺钿的多瓣圆形花朵，十分精妙。壶身造型修长挺拔，嵌以很薄的云母、红玛瑙、珊瑚、绿松石、螺钿等白宝，组成色泽美妙的花鸟蝴蝶图案。图案随着照射光线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发出各种各样的光彩。壶身图案被有心地分成上下两节，上节的梅花刻画生动，看上去生机勃勃，下节的一只鸟悠然自得，既有几分心满意足，又有几分不屑一顾的神态，别具情趣。这把执壶不仅体现了作者精湛的技艺水平，而且也显示出他的智慧、个性、文化素养以及创造性的思维。

为湖底圈足内做嵌罗甸方框形印，篆书千里二字，笔法粗犷，可能是明末著名的修饰工艺师江千里所作，为传世千里款作品中的上乘之作。江千里字秋水，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明末清初。江千里的江在一些书籍中是写作长江的江，但在王世贞的《池北偶谈》、朱衍的《陶说》、郑师许的《漆器考》以及邓之成的《古董所记》中都写作生江的江。有人说江千里是扬州人，也有说是嘉兴人。江千里制作的漆器大多标有千里二字，但后来

来也可能演变成一个品牌，并非都是江千里亲手所做。根据扬州府志记载，康熙初，潍阳有士人扎二瞻，供平远山水及米家画，人得寸指尺间以为重。又有将秋水者，以螺钿器皿最精工巧细，席间无不用之。时有一联云：杯盘处处将秋水，卷轴家家扎二瞻。意思是说，风雅之士都喜欢在家里摆放着江千里制作的螺钿漆器，厅堂上挂着扎二瞻的山水画。扎二瞻就是新安派的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扎世彪，二瞻是他的字。扎世彪与孙毅、汪之瑞、洪仁并称为新安四家。扎世彪的山水画以笔墨疏简、风神潇洒、气韵荒寒而著称，名重天下。将一位漆匠制作的杯盘与名画家的画相提并论，这在中国工艺史上很少有，江千里的地位可见非同一般。据说与江千里同时代的刘应斌寓居扬州时，一天夜里突然梦见江千里制的嵌螺钿漆器，诗兴大发，当即作诗赞道：螺钿妆成翡翠光，紫霞秋澈雾洲香，形神俱美真通泰，假寐人妻到梦乡。清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法学家阮奎生在他的传世名作《茶余刻画》中

当时已经具备比较明确的名牌意识。明代的漆器制造业非常发达，明初在宫内的内官监设立了油漆座，专门制作御用的漆器，御用监也有专人负责造办漆器。内府公用库特设的钉子库贮藏有大量的生漆等原材料以备提用。永乐至宣德年间又开设了果园厂，从全国调用著名的漆工到这里制作漆器。民营的油漆作坊也分布很广，北京、扬州、苏州、嘉兴、新安、新绛、大理等都是重要的漆器产地。明代漆器品种已经很齐全，主要有一色漆器、照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漆皮、漆红、环彩、镶金、百宝嵌等。其中嘉兴和新安的漆红、苏州和北京的描金、新绛的雕填和漆漆、云南大理的雕漆等都名重一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江千里长期居住的扬州，漆器的制作技术更是发展到了鼎盛，而且一直延续到清代。这里漆器作坊林立，品种繁多，规模庞大，从原料销售、生产制作到经营销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销体系。旧扬州仅以漆器命名的街巷就有漆货巷、螺钿巷、大描金巷、小描金巷等十余条。著名的漆器工艺品种有漆红、百宝镶嵌、螺钿镶嵌、八宝灰、菠萝漆、刻漆、堆漆、镶金等。在漆器制作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明末新安人黄澄总结前人和他自己的经验，写成了著名的漆艺专著《修饰录》，成书于天启年间。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漆艺专著。在这一期节目最后，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修饰录。修饰录是中国古代唯一传世的修饰工艺经典著作，作者黄澄是安徽新安人，明末漆器的制作名家，他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撰成此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修饰工艺的各个方面。明天启五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修饰录经嘉兴漆艺师杨明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使内容更加详实。修饰录分乾坤两集，一共18章，186条。前集主要是叙述了制作漆器的原料、工具和设备，以及漆工容易犯的毛病和原因。坤集主要叙述漆器的分类和每一类的不同品种，以及漆器的制作、装饰和修复方法等。全书叙述纷繁，且所讲漆器不限于明代，往往上溯古法，描述唐宋或者是更早的制作，因而它也是研究漆器史的重要文献。古代漆器有不少制法失传，有的只知其名，甚至连名称也前所未闻。此书为后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书中的分类也较为合理，可以由纲及目地查到所属的各个品种，为中国繁多的漆器形制以及工艺方法建立了一套命名与分类的标准。修饰录的价值很高，毋庸置疑，不过它行文隐晦难懂，内容上也有一些遗漏。20世纪50到80年代，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参照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传世漆器，对之进行了分析研究，并请教现代漆工匠师，撰写出《修饰录解说》一书，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并附有实物图片、漆工术语索引和漆器门类表，极为实用。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

0: 史是很有趣的，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好听的历史，把你的耳朵叫醒。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等会儿，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

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

0: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1: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6: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5: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中新网报道青田全球农移稻鱼共生，人民网报道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新闻专稿中国好人徐浩前扎根乡野，把热饭送到需要的人手上，记者乡村行

写道，金秋迎来丰收季，仁庄镇三元村愚公生态农场抓紧捕捞田鱼，今年基地田鱼产量可达4万斤，采取按需订单捕捞，保障田鱼鲜活。一水两

国庆逢佳节，坚守见初心。在松阳的群山之间，中国好人徐浩前与助餐团队依旧穿梭在山路上，将热饭陪伴送到需要帮助的老人身边。今年他们还用上无人助餐车，11台无人助餐车每日奔赴6个乡镇，39个助餐点，日均送餐7

0: 风光旖旎，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露营，为老人提供低价营养餐。2021年，他推出流动树餐服务。学号前，团队绕舟山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统筹片区联动发展，盘活闲置梯田、老旧农房，深耕农文旅融合文章，让昔日空心村落焕发共富新机。来听青田台记者王一飞的报道。
1: 走进小舟山乡大尖山景区，连绵梯田层叠铺展，山野绿意盎然。不少游客坐在景区内悠闲地享受山野风光，遇到精致的民宿和露营设施，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拍照。游客陈爱芬说：
2: 我是从温州上来的，听旁边那个朋友讲，他说有个桥头小舟山，这里风景特别美，这个环境特别好，山又高，风很大，很爽，跟温州底下完全不同，还是蛮喜欢的来这里。
1: 文旅产业的背后是小舟山乡的破局探索。小舟山乡人口外流，大量梯田农房闲置，稻鱼油茶产业停留在初级种养阶段，人才短缺、跨村资源协调难等问题突出。为此，乡里统筹四村一体发展，打破村域界限，整合生态土地资源，依托强村公司抱团发展特色产业。小舟山乡大尖山景区负责人邹永清说：
3: 之前呢，这个地方就是火烧山，什么交通啊，什么都闭塞，什么都不通的。那么我们从2009年回来以后，以种油茶为载体，后面从2013年转型，走农旅、林旅道路，向这个旅游发展，也就是说从二厂和三厂去带动一厂。
1: 在乡级统筹发力下，小舟山片区不断完善产业体系，做强稻鱼油茶传统产业，延伸加工研学链条。截至目前，全乡累计盘活闲置梯田400亩，闲置农房51幢，化解各类资源流转难题17件，成功构建种植、加工、研学、文旅体验完整产业链。大尖山露营、梯田民宿等业态持续火热，累计带动本地450人次就近就业，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助农增收300余万元。小舟山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组织委员张定云说：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片区统筹发展模式，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进一步做强农文旅融合产业，补齐人才、运营、加工方面的短板，持续提升乡村造血能力，让空心村持续转型、提质、增效，不断拓宽山区群众共同富裕之路。
0: 一栋清末民初的老宅为三合院，泥土结构，占地约350平方米，硬山顶、小青瓦铺面，古色古香。当年粟裕将军就是在老宅二楼北侧房间留宿，临窗可望太公山，屋内这张老旧木床便是独一无二的红色见证。据村里老一辈人回忆，当年红军辗转来到岭头村时，已是人困马乏，村民们自发腾出房间，拿出被褥，将粟裕将军安顿在这间屋子里休整。仙渡乡梅田村岭头自然村村民周谢仁：
5: 这家兄呢，就是当年粟裕将军住了2夜，也没留到现在。当年呢，一个红军来买5000的奖金，等到官兵临时呢，1000的走到一个我的领头，顶的转向呢，满城都是红军。等顶来月的

0: 品售出各类干货700余斤，销售额超50000元。和周志伟一样，在外打拼18年的梅东东也在2024年底返乡成立村播公司，带领青年团队在红星街道绿草原村打造17个原生态乡村直播间。
1: 10万块钱销售额，我们的食欲大概在20多万，我们计划到交白结束，我们要

0: 我的，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1: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2: 爸爸爸爸，
3: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0: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3: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都知道使用公筷了。
0: 那是，公筷公勺桌上摆，分餐进食好处多。
1: 好好好，小小监督员，快吃饭吧。
0: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吃得香。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忠，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课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7: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
5: 妈，吃饭啦，
4: 都饿坏了吧？
6: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7: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6: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7: 小宝真乖，
4: 小宝真孝顺。
6: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8: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

0: 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衾，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1: 其实孝在今天，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2: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每天学习一点中华传统文化，天明说国学。吕不韦迎一人归秦，长平之战以前，赵国国力不输秦国，秦国两次进攻赵国都被赵将廉颇打退。为了议和，秦国把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送到赵国做人质。异人是安国君排行居中的儿子，庶出，母亲夏姬并不受宠，

都要耗在赵国了。吕不韦原是魏国人，经商为生，他奔走各地贱买贵卖，积累了万贯家财。他的生意做大以后，魏国这样的小国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商业需求，于是他来到了赵国。赵国是当时中原的交通要塞，经济发达，有利于发展商业贸易。吕不韦在邯郸做生意的时候，偶然见到了一人，他以商人的精明头脑意识到，这个人像个罕见的货物，可以囤积起来，等待时机再出手，于是想方设法同一人结交。吕不韦先买通一人身边看守他的侍卫，使得自己得以前去拜访一人。他对失意中的一人说，我能让你光耀门楣。一人不相信，苦笑着说，你先光耀自己的门楣，再来光耀我的门楣吧。吕不韦回答，你不明白，我的门楣就是要靠你的门楣来光耀啊。一人孤身在异乡，身边没有心腹知己，很快就把吕不韦视为不可缺少的人。吕不韦的这番话，一人心知肚明，他在赵国茫然度日，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于是向吕不韦请教。吕不韦说，秦王老了，太子是您的父亲安国君，我听说安国君最宠爱的妃子是华阳夫人，但华阳夫人至今没有子嗣，以华阳夫人受宠的程度，绝对可以左右安国君的想法。您有20多个兄弟，排行不前不后，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不受宠。

同时他自己也带着500斤买了些奇珍异宝，西去咸阳打通门路。他先拜访了华阳夫人的弟弟杨全军和大姐，让华阳夫人的姐姐亲自出马到华阳夫人那里去做说客。姐姐劝妹妹说，年轻的时候可以靠美貌得宠，可总有一天会年老色衰，你又没有子女可依靠，到时候该怎么办呢？不如趁早在太子的儿子中选一个才干不错又孝顺您的人认作儿子，立为王位继承人，这样丈夫在的时候你可以妻贫夫贵，一旦丈夫不在了，继承王位的人是你的儿子，又可以母凭子贵，就不用害怕会有失去权势的一天了。听到姐姐的一句话，不趁现在得宠的时候积累资本，以后不得宠了，太子还会听你的吗？我这里有一个人选，就是送到赵国做人质的异人。这个孩子品行不错，自己也知道按排行不可能做继承人，而且他的生母也不受宠，如果扶他做继承人，他一定是感恩戴德，对您终生孝敬，那您的一生崇敬不就有指望了吗？这番话说到了华阳夫人的心坎上，她深以为意。吕不韦借机把带来的珍奇玩物送给了华阳夫人，顺便夸奖异人的聪慧贤德，说他门客满天下，还说我们异人把夫人当成了天，因为想念夫人和太子，夜不能寐，终日哭泣。华阳夫人听了很高兴，于是找机会对安国君说，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很有才干，很多人都夸奖他，然后哭诉道，我有幸得太子宠爱，只是没有儿子，心中不安，希望能让异人做儿子，立为继承人，也不至于将来没有着落。安国君于是同意了，把异人立为继承人。确定继承人以后，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送了很多礼物给异人，并请吕不韦做他的老师，异人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一天，异人和吕不韦在一起喝酒，吕不韦的姬妾赵姬前来献舞，异人很喜欢他，向吕不韦索要，赵姬于是成为了异人的夫人，很快生下儿子，取名为赵政。不久，秦国再攻赵国，围困了赵都邯郸，形势危急，赵国人想要杀掉异人泄恨。异人慌忙和吕不韦商议，他们重金买通了守城的官吏，仓皇逃到秦国大营。他们走得匆忙，把赵姬和儿子赵政留在了赵国。赵国人没抓到异人，就想杀掉他的妻儿。赵姬躲在赵国富户的家里，假装是他们的女儿，这才逃过了一劫。异人回到秦国后，吕不韦让他身着楚服去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出身楚国，见到这样的异人格外高兴，于是给异人改名为子楚。不久，秦王病逝，安国君继位。没几天，安国君突然中毒身亡。公元前251年，异人成了秦国的新国君，尊华阳夫人为太后，以赵政为太子，吕不韦为相，封万户侯。

自刎。荆轲深受感染，后来他之所以会铤而走险刺杀秦王，多多少少也是因为受到了田光之死的影响。见到太子丹后，荆轲便将田光的死讯和死因全都说了出来。太子丹一面流泪，一面对荆轲的到来表示感谢。在此次会面中，他向荆轲提出了刺杀秦王的计划，希望荆轲能够担此大任。荆轲沉默了一阵子，才向他表示自己资质平庸，只怕辜负了他的期望。遭到婉拒的太子丹并不死心，堂堂燕国的太子竟然向荆轲这个

丹都已经准备好了。太子丹以100斤的高价从当时的铸剑名师徐夫人那里买了一把号称是世间最锋利的匕首。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徐夫人其实是如假包换的男子，他只是姓徐名夫人而已。匕首买回来之后，太子丹又叫人在上面淬了某种不知名的剧毒，据说人的血液只要沾上了一点点这种剧毒就马上毙命。到了这时，刺秦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荆轲带上樊无羁的头颅和匕首，跟自己的助手秦舞阳一同踏上了刺秦的不归路。太子一身缟素赶到易水之畔为他送行。临行之际，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篇流芳千古的易水歌也预示了荆轲此后悲惨的命运。抵达秦国后，荆轲首先去拜见秦王的宠臣蒙嘉。